0: 风飞也惊到。
1: 刚才也好，
0: 王飞干得那么好，他能够接点他还学我那个一句呢。
2: 大姐是明天是大姐是吃了做第四个，
3: 吃吃听你，那就只有男人的男人。
2: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3: 有夸他有越高，不能够夸，不是自私的。
2: 那现在就是自己住在一边。
4: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5: 开这个农家乐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有6年了。
6: 你小伙伴懂啊，兄弟啊，
7: 才能。
8: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9: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嗯，确实要
10: 很很有香，
9: 烫了那些各方面要更浓了。
11: 杨姐，杨姐，
5: 嗯，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4: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

0: 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就问这个事，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以老到师要做得好。
0: 耗时七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两年的鸡肉一起舞蹈，一两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鬼子是宝贝呢，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去敲一次，一定要有爱磨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们是七三年认识吗？
1: 专业行不行？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亲自认，他就是很认得我的亲。杨姥姥，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8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不怕，这个香菇油比鸡中味很多的，多吃一点的了。

0: 小时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他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婆。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家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俩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

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1: 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弟，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2: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1: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2: 就在今天中午。
3: 对，
4: 杀他！
5: 杀他！
6: 杀他！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5: 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6: 我没有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5: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7: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8: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5: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7: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5: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
8: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7: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5: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8: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7: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8: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7: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5: 哦，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10: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9: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8: 让我们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4: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4: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11: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7: 谁需要帮助啊？
11: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
8: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7: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11: 听我说，
4: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11: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5: 真的，真的好冷啊！
8: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7: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5: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4: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8: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12: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7: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12: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7: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

0: 住巢地。
1: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哦，也是最晕的。
2: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3: 有没有什么办法？

0: 看他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1: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2: 大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1: 好的，队长。
2: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0: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4: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5: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6: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5: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6: 我马上告诉巴克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5: 哦，太谢谢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6: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7: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2: 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3: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2: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8: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0: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1: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
0: 哇，不好，队长。
7: 哦，不糟了。
3: 原来它根本就不是隐环，
2: 它骗了我们。
3: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9: 哦，我觉得是这边。
4: 我不知道，
7: 也许是这边。
4: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3: 不是隐环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1: 坚持住！
2: 是飞鸟来救了我们。
3: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啊。
0: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10: 约翰内斯。
2: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5: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3: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5: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10: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筑巢地。
5: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3: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2: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0: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
7: 哦，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3: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环的基因呢。
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5: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6: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7: 换我，
8: 来吧。
9: 这些狼真讨厌，
10: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11: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12: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5: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
13: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6: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5: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13: 我食物。
5: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6: 哦，食物
8: 真棒。
12: 厉害。
5: 哦，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9: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14: 嘿，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试吗？
10: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13: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11: 他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10: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
14: 这里比之前的地方好多了。
13: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9: 那些马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10: 啊哼，他们会毁掉这片草地的。
5: 我来看看能做点什么。打扰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你们马路的首领说一说。
15: 大艾迪，有人说想跟你聊一聊。
16: 谁呀？你想说什么？
5: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6: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5: 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6: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

0: 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1: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2: 如果不希望马路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5: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6: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7: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5: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3: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8: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6: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9: 哦，那是什么声音呢？
2: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3: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你们好啊。
10: 怎么，你想干嘛？
3: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5: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10: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6: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10: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6: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10: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11: 我想。还有我。
9: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2: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9: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12: 注意脚下，救命啊。
3: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9: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8: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5: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8: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5: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2: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5: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2: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5: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8: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了。
2: 是的，派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3: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5: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6: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8: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战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3: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5: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2: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5: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2: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0: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1: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2: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3: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啊？
0: 哦，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
1: 我来吃了。
2: 嘿，他们两个跑掉了，那是吗？那追吧！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有点难度啊。
4: 嘿，来你，你看那边有什么？食物。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狼来了。
5: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6: 用绳子套，花姐，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7: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8: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啊，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9: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10: 抓你！
1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5: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6: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7: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8: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5: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9: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10: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5: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6: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10: 没错，往这边
8: 走。
7: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5: 我不确定，队长。
9: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5: 打扰一下。

0: 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1: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2: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3: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2: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0: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4: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0: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5: 嘿，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0: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5: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0: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5: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0: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8: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5: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6: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9: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6: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10: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6: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11: 你好，我的午餐。
6: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2: 速度也很快。
0: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1: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0: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1: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0: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11: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0: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11: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5: 可是潘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0: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
12: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8: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他的负担。
12: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5: 我们快到了吗？
11: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
0: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11: 别这样，我去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5: 他走了吗？
0: 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0: 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1: 这不公平，你快给我回来。
0: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2: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0: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3: 真好吃，
0: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
3: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速度。
4: 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5: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4: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5: 队长和平医生，
6: 我们来帮忙了。
5: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1: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4: 哦，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1: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4: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1: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6: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5: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6: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1: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0: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7: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0: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1: 我的小乖乖呀，有东西想要进来。
8: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6: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1: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8: 好，交给我了。
6: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0: 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9: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7: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0: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9: 什么声音？
7: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8: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0: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4: 妈妈，
0: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4: 帕尼，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6: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5: 你好啊，凉爽的水。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咸水湖。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2: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3: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2: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罂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3: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2: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4: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5: 他们呢？他们呢？
6: 他们呢？
5: 他们呢？他们呢？
7: 我的菠萝蜜呀！
4: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藏起来。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尼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哈，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4: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6: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5: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6: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7: 太好了，谢灵童，我们知道了偷乘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4: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1: 好主意，大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2: 他还在移动。
8: 我得藏起来。
2: 啊，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哦，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啊，
9: 是吧是吧。大大哥，大大哥嘛。
2: 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7: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乘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0: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4: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4: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3: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1: 帕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4: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2: 我吗？
10: 帕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0: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2: 太厉害了，达西西，

0: 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1: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2: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3: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4: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0: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3: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4: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0: 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0: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2: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0: 嗨，
2: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0: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2: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0: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2: 有戏有戏。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3: 道总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4: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5: 是啊。嗯。
4: 师爷。啊，
6: 团长。
4: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6: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4: 说说看。
6: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4: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好的。

0: 很好，李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很好，很好。川崎骏，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川崎骏，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告密。
3: 西田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3: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2: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了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0: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女一流。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1: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

0: 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天，苍天，苍天，
1: 苍天，
0: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1: 苍天君，
0: 今天都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2: 是啊。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2: 是啊。
0: 说，
2: 说，
0: 放心说。 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
0: 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 哎，杨乃林，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1: 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这个5777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2: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1: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
0: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秘密兵团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5777，
1: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2: 没错，
1: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什么练法？
2: 难到顶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你挑战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3: 略知一二。
2: 哦，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定住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
1: 总有一天，
0: 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

0: 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0: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2: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扶不烂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来，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保安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那个凶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使劲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快，拉我！
2: 小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
3: 啊！
1: 大成，你别怪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二叔，
2: 小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快，往上搬，往上搬，往上搬，走。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

0: 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 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

0: 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

0: 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

0: 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跟我走。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到上面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祖

0: 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只干一枪。

0: 天乱，
1: 去京城，哪里？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贵总。
0: 下去。
1: 老实点，
0: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古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1: 高山君，这好像是九级中尉的人。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2: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1: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0: 好，
1: 李小队，跟我来。
0: 嗨。
3: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0: 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0: 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谢谢，快点。我。 他们怎么样？
4: 他还活着，混蛋！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蓝强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嗨，走。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面呀？
1: 现在的休息吧，想点吃的和水。
0: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
0: 我要解手。
2: 他要干嘛？
0: 解手。
2: 手怎么能解开啊？
0: 捆着你也把你跑了吗？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2: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2: 那他怎么尿？
0: 行了，行了，行了。

0: 那边去。不是要尿尿吗？还不快点。
1: 就在那儿解决了。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坐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好。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8: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坐下，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他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他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3: 好，
9: 大家回去，
4: 回去
3: 吧，回去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9: 哎，回去吧，
3: 对，
9: 回去吧，
3: 好了好了，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0: 去你老老的！热血担当，融
11: 化在胸膛。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

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通常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块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

会出坛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天都过得舒坦自在，日常把生活节奏调顺，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打造国人专属菌株配方。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

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市场售价99元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送货上门，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2: 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弟，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3: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2: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1: 就在今天中午。
4: 快
5: 杀他！
6: 杀他！
7: 杀他！
8: 杀他！
9: 杀他！

0: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所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1: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1: 我说呢，一时这样想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就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 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

0: 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
1: 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什么看？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

0: 坐好。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快说，有什么情况？神鬼在位，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1: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
1: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是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生物哨位，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
0: 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2: 快走！哎，快一点！快！
3: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祥子，祥子，祥子，
1: 是于大爷。
0: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叼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2: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0: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3: 兄弟，来，来，有歇会儿。
2: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0: 现在怎么办？
3: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0: 走，
3: 哎，二哥，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2: 那怎么办？
0: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1: 哼，你们还不笨。
2: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3: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3: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1: 信不信随你们。
3: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到齐了没有？
1: 得到齐了。
0: 很好。小叶君。
1: 嘿。
0: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2: 队长，
0: 周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土豆。
0: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1: 我不要鬼子的糖。
0: 鬼子的糖。

0: 酒店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
2: 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0: 嘿，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
3: 奶奶，
2: 集合队伍，
0: 集合。

0: 咱们。
1: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0: 也许吧。
1: 走吧。
2: 我们要去那里。

0: 快快快，那边，跟我呛！钟伟，什么人？丧门星。啊！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
1: 走！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旅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旅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旅团长死了。
3: 究竟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4: 嗨！迈布雷！迈布雷！迈布雷！
5: 这是什么地方？
6: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5: 鬼社？
6: 对。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 要大半个时辰。哎，迈步嘞，迈步嘞，白布、黑布、花布了啊！看看啊，好布了啊！迈步嘞，迈步嘞，迈步嘞，迈步嘞。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

0: 从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怎么又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蛇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
0: 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呀？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
4: 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5: 秦姐姐，你坐吧。
3: 坐吧。
2: 花生。
3: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0: 嗯。
2: 来。
0: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
0: 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李姐姐知道吗？你千万别和他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2: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秀姑，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

0: 军师，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团长，张强不见了！
1: 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好，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什么？说夏文能？
1: 不是夏门星。夏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门星的选择。
2: 夏门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1: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作为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2: 走吧。

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 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要死！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1: 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多大也是你妹妹，
1: 再背
0: 我转两圈。好，好，好，转两圈。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
1: 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净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
1: 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

0: 等打死了三门神，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处处在征兵。
0: 就连15、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2: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星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啊。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
4: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5: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6: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7: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即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

0: 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

0: 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有合剂啊，
8: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安禄山合剂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不负韶华。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5: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4: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5: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4: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6: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5: 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4: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5: 什么意思？
4: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5: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4: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5: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积极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4: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3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3: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
2: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3: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1: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2: 师爷，你在干什么？
1: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0: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3: 师爷，
1: 您醒醒！
3: 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1: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0: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4: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0: 你怎么知道？
1: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4: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
1: 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3: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
4: 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
3: 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3: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他只是一个喽啰，没
1: 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3: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来人！
4: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总理？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0: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也没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您自己说的，
1: 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 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余中，您这是党派偏见。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0: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2: 到，
0: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2: 是。
1: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当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0: 你给我住手！这就是我秦振武的女儿。罢了罢了，爹答应你。吕副官，
2: 到。
0: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2: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0: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
2: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蝴蝶。
0: 三个大队包抄袭击陈振武，务必全歼。
2: 三个大队全上？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秦振武？
2: 不，不仅仅是一个秦振武，秦振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
1: 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3: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3: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3: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3: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3: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3: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5: 不要救，我们要有策略的救。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
1: 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咱不能袖手旁观，但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0: 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
0: 继续说。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组织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
2: 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哎，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
0: 不行，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2: 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救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鬼子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你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别烧着它！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3: 做准备。
2: 一个，好嘞，我持枪。

0: 小队长，
1: 到。

0: 责的作战计划。
1: 是。
0: 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
4: 秀姑是个好战士，
3: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5: 是我们这是去支援的，
6: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7: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0: 啊，是吗？
1: 有这事儿？
2: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0: 你认识我的徒弟？
1: 哎，对，别瞎咧咧了，闭嘴。
3: 小花跟得上吗？
4: 跟得上。
3: 好，来快脚步。

0: 我们要去后阵地，
1: 军区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罚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1: 有什么不好打的？打个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放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冯头的，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先挂。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5: 好。
6: 好。
3: 冯头的，你带领一队人马到老丁后面去。赵经理，先挂。
5: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5: 走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

看好了，兔崽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

0: 上班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1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

0: 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5: 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地，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6: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5: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6: 就在今天中午。
7: 对，
8: 杀他！
9: 杀他！
10: 杀他！
11: 杀他！
12: 杀他！
13: 杀他！
14: 杀他！
15: 杀他！
16: 杀他！
3: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带不走怎么办？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干嘛呀，团长？
2: 团长，你干嘛呀？
1: 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0: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1: 是。
0: 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要查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4: 是。
1: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4: 快，都对这儿！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5: 狗日的！
1: 都对放好了吧？
6: 好，
1: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6: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能砸进去吗？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
1: 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2: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
3: 庄城鬼子混进去。
4: 对，团长，好办法，
2: 我看行。
3: 放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

0: 福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1: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根烟。
1: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0: 行。
1: 福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1: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0: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2: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难是到达了。看来看得有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2: 没错，做好准备了。
1: 是
0: 是。

0: 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愁找不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
3: 瞧好了，
4: 千万小心。
5: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6: 好。
0: 少校，带我去花。
6: 好。
4: 走，去那儿看看。
7: 林特军，李艳吗？
8: 对不起，认错人了。
7: 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9: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
7: 哦，谢谢啊。
10: 你得跑过街了。
7: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10: 谢谢
7: 啊。
2: 后面鬼子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来。
10: 完了，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7: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7: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6: 哎，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6: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出发！
6: 好。呀，热死！
4: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1: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4: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1: 小机灵的，偷来的。
4: 没事，没事，
1: 来
4: 就偷来。
1: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偷来的。
11: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2: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1: 放心吧，大哥。
12: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1: 放心吧。
12: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他们只要干什么？
1: 站住！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0: 那是新四军！站住！快跑！
1: 把他们拦住！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1: 快！
0: 站住！不要跑！快！
1: 快！
0: 快！
2: 站住！
0: 快点！
2: 快！
0: 把他们拦住！站住！
2: 新四军！他们！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什么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
2: 别让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虽然之前打坎子赢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了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1: 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
1: 说吧，
0: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

0: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
1: 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1: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3: 我有把握的，
1: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0: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到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0: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1: 固执。 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 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陨落。可是，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 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 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嗨，
0: 好，这两个。

0: 就我跟九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1: 你们明白吗？
2: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3: 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3: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3: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1: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响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0: 怎么，不服气啊？这还用说？不服气就比一比啊！小子，敢比吗？
1: 跟他比，别怕他。走，走吧。好。
2: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事是。开始吧。好，开始。是。
1: 前边有50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支，听清楚了吗？预备，站住！哎，预备，开始！啊！
3: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
1: 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4: 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4: 你看着没问题。
5: 我看他老兵不好对付，
4: 那就是个拼油子，
5: 跟你一样。
4: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5: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好。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

0: 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

0: 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字，
5: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会啊，
5: 一键开机即开。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放眼全国来看，今天冷空气还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黄河以南的一些地方。其中东北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6到12度。在降温过后，我国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跌至0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气温或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西部、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南部和铜仁市中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阵雨，23到17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4到17度。六盘水阵雨，22到14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2到16度。七星关阴天，20到15度。铜仁阴转中雨，29到17度。台里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都云阵雨，25到17度。兴义阵雨转阴，25到17度。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7: 头痛啊！
8: 头痛，有合集呀、
9: 啊？那就开合集公啊，看分散啊。
10: 合集。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好
1: 好
2: 都不错，都不错。嗯，
3: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0: 是，团长说的对。
3: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4: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3: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4: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3: 是这样吗？
0: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3: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5: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个我不敢当。
6: 这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7: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
0: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8: 是，
0: 滚。
9: 李叔叔，玩线了吧？哎，
0: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9: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0: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9: 好。
1: 好
10: 好
1: 好好
10: 好，太棒了，
11: 真的气，真的气，
10: 恭喜恭喜，来，真棒，真棒。好，
1: 拿着吧。
3: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4: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3: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

0: 会先打你们。
1: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辉，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3: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4: 你把现在缝一下。
3: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啊，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这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嗯，我会的。你也是。
0: 好，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捧你都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缝的怎么样了？
1: 缝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大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3: 好。
0: 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好，
4: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
4: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于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风，别离我太远。
4: 好，
0: 走。
4: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4: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找个好地方。
4: 好，去吧。
0: 老彭
4: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2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4: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4: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2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4: 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4: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喜欢，你和我一组。一经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枪啊。
0: 就这。
5: 好，小心，走吧。

0: 已经冲到城门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0: 今天要是还敢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李范军，你留下。

0: 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1: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外面有21个军官，100+ 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指定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2: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 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当然要选单打。荣华在胸膛。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轻轻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 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

0: 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

0: 收拢散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大发不便。
9: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8: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9: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8: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9: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8: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9: 表面上是3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8: 桑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9: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8: 对，这个桑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

0: 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 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
0: 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坐下。
4: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李大哥，早点休息，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儿。我去看看他。
4: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儿。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5: 让你偷！啊，你假耳朵上吊的，是我捡的。哎，
6: 捡什么了？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
5: 他老道上找。
7: 那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7: 我给偷了，兄弟。
5: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6: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6: 没那么严重。哥，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5: 他就是一抠门子，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6: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5: 行了行了行了，
6: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5: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哎，徒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8: 舅，
5: 哎，
8: 我相当冷静。
5: 哎，村长，
8: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
0: 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1: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1: 你不要再夜顾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成全我们吧。
2: 照顾他吧。
8: 好。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儿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8: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卫弟兄们决一死战。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程一志兄，

抠了，我不抠了，给你抽。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1: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秃子埋了，该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
2: 想抽都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 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2: 妹妹，秃子，妹夫。

0: 你能力不筹吗？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啊！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偷偷过来抽上一支烟，
1: 兄弟。 给各科烟抽，行不？
2: 抽，抽。
3: 谢班长。
2: 哎，班长谢谢。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

0: 百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

0: 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2: 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弟，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3: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2: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3: 就在今天中午。
4: 对，杀他！
5: 杀他！杀他！杀他！

0: 剂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

色奇异，激扬奋斗。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佼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1: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
0: 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地下的，向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要二百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是。 各位，这个尖石庄的铁盖子。 是5峰后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2: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2: 预备。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条。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0: 你叫你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吴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一

0: 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3: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3: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4: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3: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5: 李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4: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3: 怎么样？
5: 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吗？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印下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对，
3: 大伯。
4: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4: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4: 大伯。
5: 哦，
4: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4: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4: 在这一带？
5: 是啊。
4: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4: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4: 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4: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快快快快快！
0: 头上没把火，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了！

0: 有什么？新沟里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人是谁？
0: 快说。说，我要听你。
1: 上尉，
2: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

0: 等生灵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 儿。对，
2: 就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

0: 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2: 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地，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3: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2: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3: 就在今天中午。
4: 对，
5: 杀了他！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大娘，
2: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4: 还没呢。哎，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4: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2: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灵，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他们。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找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
2: 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4: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
10: 现在我们谈谈担子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2: 是的。
1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2: 是的。
1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参谋长，你谈谈吧。
1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

0: 天之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府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天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3: 对，
4: 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4: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跟不烂。刘参谋，回去，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踏回燕巢，从长蛇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 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走吧。
2: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刘参谋。

有参谋，成功了！有参谋，我来。老孟。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4: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啊。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4: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
2: 了。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带我就任挺进军。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哎，快快快快，
0: 亮牌亮牌亮牌！
1: 来来，咱们
0: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2: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0: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0: 停！兔崽子怎么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4: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0: 是
4: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纸侠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4: 牵着床响起枪来，系统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4: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4: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4: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张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0: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

0: 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啡散啊。
8: 合集工阿咖啡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对，搞下来。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们说说去。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11: 是啊。
10: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1: 对，
1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

0: 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眼前这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开吧。
3: 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那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继续打胜，不许打败。

0: 北风一多少人？不到60个。住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的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前置窗有多少人呢？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
1: 大将。
2: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 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3: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2: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的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举起出来，举什么？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3: 搀着，别动着。
1: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这。
4: 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6: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7: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6: 是，再等会儿枪毙。
0: 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7: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7: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6: 你是排长？
8: 是，是。
6: 叫什么？
8: 我叫梁德明。
6: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6: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9: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

0: 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科长，
1: 哟，
0: 白纸箱再加个哨兵。
1: 是，
0: 都给我睡去，睡去。
2: 胆儿小鬼。
3: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加入西风。
1: 是。
3: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4: 偷袭恐怕就困难，
3: 白水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文栋，下去啊！
1: 啊啊！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3: 现实装的同学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啊，这可怎么办？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啊，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3: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两分钟。
5: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5: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啊！
2: 不要动！
0: 不要动！交枪！哎，我们交枪！
2: 交枪！
0: 交枪！
1: 刘参谋，
3: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4: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3: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4: 是，
3: 上苍龙铃。
5: 金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6: 有雷一人雷。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放心啊。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什么？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叔，千叔，千叔，千尺冲！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方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冲，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0: 脑袋砍掉。
1: 是。

0: 子行。
1: 走，举起手来。嘉祥，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弟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

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

0: 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

0: 我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5: 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3、2、1，
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12: 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弟，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13: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12: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13: 就在今天中午。
14: 对，
15: 杀他！
16: 杀他！
17: 杀他！
18: 杀他！

0: 吧，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需要休息。

0: 我说怎么看你废物那么早了，想偷偷洗啊？你放心，就算看着你洗，我们也不会给你开追悼会的。求啊，求啊，你花了2亿，洗再多钱也还不起吗？废物！
1: 你说什么？你叫什么？
0: 我说你是废物啦，大家都希望北京赢，你呢就占不到我们祖国一小小口啊！是不是北京赢比杀了你还难受啊？你这样的恶无赖，鬼佬给狗啊！我不信你有勇气跳下去，来像个懒人一样跳啊！跳啊！
1: 鬼佬嘅筍狗。

0: 心，我们拿下了长城的独家广告代理权。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我愿意与更多优秀的同行们一起共同探索，共同进步。回头你盯着王总，把合约赶紧落实。
1: 好，
2: 雷凌女士。
3: 哎，不好意思，如果要洽谈合约的话，请等会议结束。
4: 贺州要谈的，我还有一件事，你认不认识他？
0: 朱明辉。
4: 是他，他是老板，我一直跟他做生意，但回国之后呢，我们就断了联系。他现在好吗？
0: 你说他是老板？
4: 我听别人说他回到了深圳，成了明总，帝王大厦有一半的楼层都是他的。
0: 你还在开出租车吗？
5: 忙着做生意。
0: 这明总厉害了，也没张照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5: 肯定没我帅啦。
6: 罗湖火车站的广告位就摆您的意思了。
0: 不是，怎么您？

0: 就原老板亲自来接。袁总，啊，其实那天我看见你，我知道，肯定是你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你少说好话吧，他才来，我才能拿下那个。这个呀。
1: 你说他是你林总，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2: 瑞瑞，我对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喝醉的时候一直都在喊你的名字。我想是为魅惑天线的人。我今天见到了，果然比照片上更美。
3: 小哥，干什么呢？会议马上开始了。
1: 好的。
4: 对不起，我得走了。
5: 喂，
4: 雷总，我醒了。

0: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
1: 我不介意。
0: 2000年就这么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1: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对不起啊，明仓，对不起，明仓，过来。我都不知道你有个这么大的孩子。哦，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爸爸今天不是要带我去游乐场吗？
1: 和演叔叔去游乐场玩好吗？不要，我要爸爸跟我去。你乖了。不好意思，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不打扰了。
0: 你听我说，真的不是这样的。爸爸，
2: 去游乐场以后，我不是要带我去见妈妈吗？安源，哎。
1: 解释，
0: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去照顾孩子吧。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想成什么样了？

0: 你是觉得我不配吗？还是你觉得耍着我玩你很开心啊？ 我喜欢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甚至于在你昏迷的时候，我都曾经幻想过。明总，我知道你帮过我很多，但是我雷的是一个不喜欢欠人情的人，我欠你的。
1: 陈啊，你害死我了。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工业大米制造升级， AI 律师秒级响应，贵州加快集聚资金、人才和场景，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1: 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存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
0: 从零星布局到集群聚能，贵州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本地配套率持续提升，全面发力。
2: 那目前的话，我们本地化配套率是21%，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要提升到30%，到2030年，我们本地化配套率要提到60%以上。
0: 穿梭时空轨迹，探寻不朽工业传奇，走进丹寨汞矿，解锁千年采汞文脉与新中国战略资源记忆，感受工业遗产的文旅新生。3D 打印鞋制造出海，木雕玩具跨境热销。贵州以数字制造打通内陆生产，全球交付新链路。
3: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数智贵州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发展以数智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大力发展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产业，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从被称为工业大米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到前沿人工智能垂类应用，贵州持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集聚，以数智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4: 在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颗颗被称为工业大米的毫米级电感正在接受 AI 智能外观检测，单台设备每分钟最高可以检测1600个产品。目前最小尺寸0.6×0.3毫米产品已实现稳定量产，需要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上完成精密绕线、焊接和涂覆。为什么电感器被称为工业大米？手机、电视机等的信号放大以及滤波，新能源汽车的电子设备运行等都离不开电感器，市场前景广阔。这家公司每年要生产50亿只片式电感器。
5: 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的有15%左右。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AI 的算力、光通信啊，这些新兴领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在这个电感上的这个

0: 新的一些增长点。
1: 企业于2015年落地贵阳高新区，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贵州电子元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今年贵州明确提出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其中电子元件增长26.5%。电子设备制造业不断壮大的同时，贵州正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让更多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今年7月30号成立的贵州魔术工厂，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发地、聚集地、策源地和试验地。目前已经集聚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17家，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开发、数据服务、智能终端等多个环节。在这家从事法律科技服务的企业，记者拨通 AI 电话律师，不需要案件选择，系统就能通过连续对话追问事实进行法律研判。
2: 我在酒店里面摔了一跤，这个医药费应该由哪个来负责？
3: 那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地面滑的位置，有没有警示牌？
1: 目前这套 AI 电话律师已经在多个地区上线，单日电话量突破38000次。
4: AI 电话律师第一个就是秒级接听，能主动追问，去回溯厘清这个法律事实，精准的法律研判，智能的监控，它能识别各种主流的方言。我们是看好这个贵州在我们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这个版图当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了那个贵州的各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策红利有，我们注册营业执照一天就注册完成，快得像闪电一样。
1: 而在工厂的另一边，一场特殊的面试正在进行。坐在评审团对面的不是求职者，而是一家家希望入驻魔术工厂的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带着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接受评审，寻找落地机会。目前共有50多家企业表达了入驻意向。
5: 主要是围绕大模型垂类应用、算法迭代这一块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贵阳这边优质、丰富、低成本的一些数据和算力的一些资源给到这些企业，预期今年应该会有30家企业落地。
6: 东数西算，贵州解决的是算得快、算得省；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纯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明年生态企业做到30家，营收做到3亿，后年60家以上6亿，翻一翻。让贵州不只只有算力的高地，更有 AI 落地的高地。
7: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产业链的完整度和自主可控能力成为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贵州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企业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打牢支撑。
8: 在贵安新区，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向老挝、阿根廷、智利等国客户交付样车2000台，是他们今年定下的全年出口目标。
9: 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些市场特点，采用不同的这海外出口模式。像巴西，我们现在正在跟当地谈组装出口的一个模式。那像东南亚，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定制改装。
8: 贵州长江汽车目前已开发出纯电动轻卡、中面、微面等多款产品，可覆盖矿山运输、城际运输、干线物流等多种应用场景。作为省内唯一集纯电动货车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企业链主，贵州长江汽车正从被动采购转向主动构建产业生态，与贵州轮胎等本地企业建立战略供应关系。
9: 上半年的话，我们也进行了贵州省的产销对接会，跟贵州轮胎、宁德时代，还有省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加工企业，我们形成了产业的联动跟互动。那目前的话，我们本地化配套率是21%，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要提升到30%，到2030年，我们本地化配套率要提到60%以上。
8: 目前，贵州聚集了奇瑞万达、吉利贵阳制造基地、贵州长江汽车、贵州中辉重工等一批新能源汽车整车龙头企业，产品谱系不断丰富，产业生态正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在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

0: 去的这家企业专注汽车锁总成、门把手总成等核心部件研发制造。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密封性、抗冲击性表现优异，已经成为新能源车行业里的明星产品。
1: 在原有的门把手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创新，涉及到减震、密封，我们都是做了设计和反复的实验验证，满足客户的试产和量产的要求。锁式总成，我们去年配套480万套，行业占比18%。
0: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压铸、注塑、全自动涂装、智能装配全流程生产线，新产品从定型到量产的周期可压缩至5个月，较行业常规周期缩短近一半。今年企业全自动涂装产能扩大至1000万件，总成产能达到200万套，现已成为上汽大众、广汽丰田等合资品牌以及长安、奇瑞、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核心供应商。
1: 我们锁式和门把手产能在行业里能够进入到前5名，通过我们核心制造能力的建设，结合产品的安全功能、可靠性做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0: 像华昌这样的汽车配套企业，目前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聚集了10多家，产品涵盖新能源商用车、汽车热管理系统、车用电器等核心配件，产业规模超20亿元。近两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推动贵州中辉重工、奇瑞万达等整车龙头企业与零配件企业深度耦合，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2: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关键零部件配套的产业格局，持续深耕产业布局。我们将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重点引进汽车商电系统等高端配套企业，补齐产业链的发展短板。
3: 矿产资源家底厚实是贵州的突出比较优势。当前各地紧扣富矿经开战略，推动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向新而行。从磷酸铁锂材料到磷矿开采，再到新锗全产业链延伸，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企业提质增效。
4: 毕节市荣柏科技高新磷酸铁锂项目1期34万吨产线近日建成。9条生产线设备全部到位，作为当地锂电产业集群的链主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达100万吨级。当地正倒排工期下沉服务，确保项目4季度满产达产。
5: 实行24小时响应、进场跟班服务、跨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6: 推行靠前对接、预审前置、并联办理的服务模式，办电时间较常规压缩了50%，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
4: 在黔南福泉市道平镇，总投资12.3亿元榜上磷矿项目正有序推进，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地下开采及选矿系统，选出的矿石将就地用于磷酸生产，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在黔西南安龙县，这家能矿企业各条冶炼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流程管控，破解生产瓶颈，
7: 对生产过程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有些优化，回流的粗心里边且比原来的要低了很多，精心含铁降到了1.5 ppm。
4: 企业还依托本地优质铅锌矿资源，对半生金属精准提炼，高效回收，补齐产业链短板，
8: 逐步构建碳、钾、悬冶一体化锌、锗、锂产业链，把贵州铅锌半生稀产金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补齐省内稀贵金属冶炼的短板。
3: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工信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规划提出信息基础设施5年累计投资3.8万亿元，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5G 用户普及率达95%，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标准法规国际协同，依托 WP.29、ISO 等国际机制，推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技术成果转化为全球通用规则。 日前，省工信厅在黔南州贵定县调研四梨产业，实地走访山王果、北纬面漆等企业，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强调，要立足贵州生态优势，推进智能化、

0: 绿色化发展，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深耕精深加工，持续补炼、研炼、强炼，擦亮贵州次锂品牌。近日，省工信厅与贵州医科大学项目组召开座谈会，就推进药食同源产业项目发展深入交流，提出要遴选本土特色品种，打造贵药品牌，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建立常态化调度机制，推动成果转化，助力我省健康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穿梭时空轨迹，探寻不朽工业传奇。在贵州黔东南的群山之中，藏着一处千年采汞文脉——丹寨汞矿。早在唐代啊，当地土司进贡朝廷的礼品中，就有这里出产的活水银与银饰。清乾隆年间，这里便设立了官办水银厂，而到了光绪年间啊，张之洞引入外国资本，建立了英法水银公司。然而，这片矿脉真正的传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书写。
0: 丹寨汞矿坐落于丹寨龙泉镇高排村康许河谷，群山环抱间铺开整片汞矿遗址群。矿域横跨丹寨、三都两地，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留存了百余处矿洞、依山排布的选矿场、冶炼高炉等，保留着完整的生产链条。办公楼、子弟学校、电影院、医院等生活配套完整还原了其自给自足的工矿社区形态。从地下采掘到地上冶炼，再到全员生活配套，整个矿区自成一体，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汞矿工业的活态博物馆。
1: 1952年，国营丹寨水银厂正式建立，对外代号125厂。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国家工业机密的一部分。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核心的战略资源保障基地，丹寨汞矿的兴衰始终与国家发展的脉搏紧紧相系。
0: 20世纪50-60年代是丹寨汞矿的鼎盛时期，苏联专家库克林·杜尔钦斯基曾驻场指导，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建筑设计图纸，大幅提升水银产量与品质。9000余名技术工人扎根深山，开采的水银珠沙远销亚欧多国，为国家化工、军工、医疗产业供给关键原料，撑起全国汞工业核心基地。如今的这里早已褪去采矿轰鸣、炉火通明的繁忙景象，深山里留下的远不止砖石与巷道。这里原始粗犷的工业肌理与幽深静谧的山林氛围，形成了独有的工业美学与时代印记。
1: 1990年，矿区正式关停了，结束了大规模的生产使命。丹寨汞矿也先后被列入第三批贵州省工业遗产、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见证了西南山地矿业从传统手工迈向现代工业的完整蜕变，也见证着贵州依托山地资源发展特色矿业的奋斗历程，承载了历代矿工不畏艰险深耕山野的实干精神，也记录着资源型工业遗产生态修复、文旅新生的时代转变。在云雾群山间持续诉说着千年采汞实业兴前的传承与新生。
0: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近年来贵州相继投产先进制造项目，实现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的全新消费制造链路，让西南大山里生产的 3D 打印鞋、木雕玩具等产品成为全球爆款。
1: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48台超高速 3D 打印设备正按照设置好的模型参数打印出成型的鞋子。
2: 从扫描逐步信息到打印出来，最快3个小时可以打印一双鞋。它可以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一体化成型。通过鞋的一些金格的粗细以及大小配合结构的一个设计，具有一定的减震性、良好的支撑性以及包裹性。
1: 企业与香港鞋履品牌几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独家生产供应商，仅全球首款非法官方授权 3D 打印运动恢复鞋一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生产了近10000双。
3: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世界杯结束之后，每个月它都会有这个订单的。同系列的产品的订单，我们也一直都在做。
1: 作为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下属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贵州森远自2015年成立后，以 3D 打印柔性制造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升级，在贵阳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规模化 3D 打印鞋。

0: 铝生产工厂，
1: 一直就专注高分子增材制造的研发技术服务，形成一整套的专利技术。目前我们 3D 打印产品消费品主要还是 3D 打印一体鞋，还有自行车坐垫。工业件主要是为小批量生产做服务，有比如说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试制。
0: 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由贵阳松宝区重点招商引进的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已投产。该工厂专注自主设计的木质雕刻玩具品类，产品主要出口北美与东南亚。
2: 二期的生产线的设备会逐步的进场，今年年底会扩充至1000台，年产能可达到4600万套以上，海外市场可以卖到40到60美金。
3: 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小咖啡屋、小庭院、3D 立体书、魔法、奇幻世界这些风格，北美那边就比较流行。我们的产品针对的更多是喜欢动手的人群，后期我们这边扩宽到国内市场。
0: 作为源头生产商，工厂凭借自有产能为海外销售方和采购商提供本地直采服务。目前该企业已开设近200个 TikTok 美国店铺，日均订单量超过6万单，并与约120家玩具源头工厂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直接将产品送达海外消费者手中。
4: 过去茶农只盼春天，因为夏秋茶长得再好也卖不出好价钱。为打破这一困局，黔东南州黎平县瞄准了新茶饮市场风口，依托粤黔东西部协作机遇，引入数字化智能生产企业，把昔日沉睡的夏秋茶唤醒成优质茶饮原料，闯出一条产业增收新路径。
5: 在黎平县产业园区的这家企业里，智能化茶叶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车间内茶香四溢。
6: 我现在正在做夏秋茶，之前只能完成个几百斤，现在的话我们都靠智能化设备能完成10000多斤的干茶，鲜叶的话能到6万多斤。我是湖南工业大学毕业的新茶农。
5: 夏秋茶有了去处，种了20多年茶叶的罗长奇也越来越有干劲儿。
7: 这里就是我的茶园，130多亩，以前这个季节都荒掉了，现在的话夏秋茶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采，可以达到亩产1100斤左右，就是现在人利润的话能高一点，就来到30万左右。
5: 沉睡的茶山被唤醒，离不开返乡创业的吴川平。2016年，在大湾区闯荡多年的他，决心回家盘活老茶园。
8: 2016年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黎平16万多亩的茶山，没有几个大的企业能够承载住这个茶叶的这个产能产量，我们就引进了自动化生产的这个设备，就把夏秋茶生产起来。
5: 返乡后的吴川平一头扎进山里和车间，寻茶研制打磨工艺，终于做出了黎平第一款本土橘红茶。产品一上市就赢得市场认可，并成为2018年央视春晚绍兴分会场的指定用茶。
8: 每天要爬山去看茶叶，中午一回来到车间确实是很苦，想到下面那么多人，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是钱在哪里，怎么才能够盈利。
5: 2024年，他又看准了国内蓬勃兴起的新茶饮赛道，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联合佛山企业建设数字化工厂，配套500亩数字化茶园，让黎平茶叶成功打入大湾区市场。
8: 像这一堆茶呢，我们主要是供给新的一些茶饮公司，一部分是发往大湾区，另外一部分就是发给浙江。现在一个月就200吨左右新式茶饮，我们做了精制过后，他拿去直接做萃取，原来叫喝茶，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吃茶，销路也扩宽了。
9: 通过吃播的平台，我们直接和消费者茶园到茶杯零距离接触。我们现在有3个小伙伴，然后每天固定要播3个小时。通过直播的销售额增加30%。
5: 截至2025年底，吴川平带领团队实现销售额超6000万元。今年大湾区订单占总订单1/3以上。
8: 很多说做茶的人不就是农民吗？直到这2年，你看新式茶饮起来过后，茶叶朝阳企业在我们生产车间都是年轻人，而且大专大学都有很多。我们也会带着老一辈的坚韧的这种茶人的精神，又带着我们年轻一代的茶人们走出我们贵州，走出国外。
4: 贵州各地大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重塑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在六盘水市这家煤炭开采洗选企业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数据智慧平台上各项监测数据实时跳动，井上井下生产动态一目了然，
10: 可实现通风、排水、机电、消防全系统智能化疾控和

0: 互企互通，有效破解了喀斯特地貌矿井智慧改造难题。
1: 中国移动以项目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建设申报了喀斯特地貌下智能煤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并于2025年8月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任务名单。
2: 聚焦煤矿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数据 AI 模型与业务决策相互割裂的突出痛点，对煤矿生产管理流程中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开展系统化治理与标准化归集，推动煤矿领域整体人工智能化应用水平提升。
1: 前不久，毕节前夕市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迎来首笔海外订单，一批矿山装备零部件销往老挝。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在人工智能、设备维修、整机生产等方面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寻求新增长，今年五月，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
3: 老挝的钾矿、锂矿资源比较丰富，对矿山装备需求量比较大，和做国内订单完全不一样，反复了解对方的矿山需求，调整产品细节。
1: 贵州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向更多领域拓展。黔西南州安龙县这家纸业公司实现全自动生产后，生产效能提高了2倍以上，
4: 累计销售成品值39.43万吨，实现产值10.03亿元。
1: 依托遵义酱酒产业优势，红花岗区这家企业深耕酱酒包装领域，自主研发防伪瓶盖、智慧衣盖等核心产品，为每件酱酒包装赋予数字标识。
5: 智能设备总共有8台，其中有2套是全自动的智能的一个生产线。智能化建设和投入以后，整体这个产品的一个生产效率的话，是比之前的话就提升了21%以上。产品质检率现在我们达到了99.2%。
1: 目前，该公司年产各类高端白酒瓶盖超2亿个，长期为省内头部酒企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质检、仓储、调度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获评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可。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

0: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威宁苹果抢先上市，松桃玩具远销海外。我省推进乡村外贸，让山货变出口货。前六月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近30%。
1: 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举行，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0: 长征时军民同心架桥，90余年百姓接力守护。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探访红军桥。
1: 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全省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0: 贵州出台稳岗扩岗新政，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及技能提升补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其中提出鼓励发展乡村外贸，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助东西部协作，我省加快推进乡村外贸战略，10个试点县市区多点开花，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推动钱货越洋出海销往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又到收获季，在威宁县的这家果业公司分选中心，成批的新鲜苹果经过自动化分选线，被精准分为不同等级，输送到各个包装平台进行打包装车。24小时内，这些产自乌蒙山腹地的苹果就能进入越南市场。
4: 我们公司2条生产线24小时开街，同时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紧包装，以保障我们威宁苹果抢先供应市场。
5: 我们在这里装苹果呢是4块5一箱，在威宁本地的话，找到这行份工作也还是可舍了。
3: 威宁是全国西南冷凉高地苹果适宜区，也是贵州乡村外贸试点县之一。威宁苹果有着比北方主产区提前15至20天成熟的优势。海关部门落地出口苹果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加快威宁苹果走出去的步伐。
6: 威宁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反馈呢比较甜脆，我们就以这个为核心，在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我们的产品优势。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的话就是在个2000吨左右，陆陆续续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好的印尼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马累。
3: 目前威宁苹果构建起种植、采收、冷藏、分级、包装、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出口552吨，出口额超460万元。而在武陵山脉深处的苗乡松桃，这里的玩具工坊也让数千名群众与国际市场有了连接。2023年，松桃县依托东西部产业协作共建园区，整合资金4900多万元，选址人口最多的孟溪镇建起了强村富民工坊，通过企业订单加工坊生产的方式承接玩具生产业务。
7: 目前工坊稳定就业850人，覆盖孟溪及周边16个乡镇，员工主要来自留守劳动力和返乡劳动力。
8: 以前在外面打工，看不得

0: 小孩子现在梦见灯开了一个厂，洗车几分钟就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意了。
1: 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级玩具微工厂，每天生产玩具50000件，其中95%的产品供给海外市场。2025年，工坊累计产值超1.3亿元，分红110多万元。
2: 工坊落户我们村以后呢，带动了这个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每年都有分红、修路、装路灯、搞环境卫生，这些事都有了这个经费保障。
1: 在松桃，像这样的玩具工坊有20个，直接带动就业超6000人。今年一至七月，全县玩具出口额超1.34亿元，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
3: 我们县为外贸出口企业啊，生产这个服务大礼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这个企业升级，在出口退税方面流程比以往更顺畅、更及时，在员工住房、子女上学方面都有具体措施，保障这个员工待遇，助推企业满负荷生产。
1: 从乌蒙山上的苹果基地到武陵山间的玩具工坊，贵州乡村外贸多点开花。自2023年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实施乡村外贸战略的工作方案以来，10个试点县市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涵盖茶叶、辣椒、鲟鱼、中药材、果蔬、民族手工艺等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乡村外贸实际企业近200家。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农产品不含烟酒出口额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外贸朋友圈扩大到71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将推进一县一业、一品一策，进一步夯实乡村外贸的产业根基，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企业做好国际认证和品牌塑造，梯度培育外贸人才和领军企业。希望到2030年，乡村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实际企业呢年均新增50家以上，实现山货变出口货，前村优品变全球优品，助力乡村振兴。
5: 昨天，省政协召开海外侨胞贵州省省情考察座谈会。
6: 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孙成义主持。会上，林水清、雕刻家尤建民、李立勇等侨胞代表先后发言，为贵州发展成就点赞喝彩，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赵永清向各位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贵州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其效已显，前景广阔，潜力无限的势头日益强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氛围日益浓厚，已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创业乐土，为广大海外侨胞参与家乡建设、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坚定不移站稳政治立场，矢志不移厚植家国情怀，持之以恒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对外开放的促进者，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省政协要持续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港澳台侨与万事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和联系界别优势，团结海外侨胞，画好最大同心圆，广泛汇聚贵州走新路、展风采的蓬勃力量。省政协港澳台侨与万事委员会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7: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6: 10月12号，副省长罗强赴六盘水市盘州市火烧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基层一线煤矿工人，并召开座谈会，协调推进煤矿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有关事宜。
5: 昨天，2026年贵州省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在贵阳举行，现场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8: 文旅业项目呀，从建设培育到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往往是5到10年。但银行主流的信贷产品呢，多为3到5年的中短期贷款，容易出现流动性压力。
9: 我们的经营主体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信用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呢，现金流受淡旺季影响波动明显，与金融产品期限结构、风控要求存在错配。
6: 旺季要流动资金接客流，淡季控房也得扛成本，

0: 非遗匠人缺本钱开拓市场，贵州文旅经营主体的难处在洽谈会上被直接摆上台面。直面问题，现场多家银行发布创新金融产品，从景区建设、民宿经营到个人旅居房按揭，覆盖旅居全业态。
1: 推出贵州银行旅居通金融产品，为避暑康养的新建项目、现有旅居项目提质升级、旅居民宿装修营运、个人购买旅居住房等提供全链条贷款支持，到九月末累计投放345亿元。
2: 我行推出贵州文旅专属小微产品，最高授信3000万，手机申请最快10分钟即可获得授信额度，民宿、非遗工作室、文创餐饮、研学机构都可以获得支持。
0: 这次洽谈会除了大景区大项目，银行也把钱借到了开民宿、做手工艺、搞研学的小老板手上。现场17家企业和9家银行集中签约，42.798亿元将投向景区改造、民宿翻新、扩建等方面。
3: 我们行打造了贵州文旅旅居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超市，项目开发投资贷款最长的18年，旅居房产个人按揭贷款最长40年，综合的消费贷款最长可以做到7年。
4: 我们和贵州银行签约到9.2个亿，主要完善云腾生态体育公园、旅游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休闲观光步道，增加亲子露营、户外研学等业态，给我们授信20年，基本上覆盖我们整个文旅产品开发运营周期。
5: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当地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它叫什么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跟随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6: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7: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6: 哦，下午还要人多，
8: 还是有点晃呀，坐在这儿。
6: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7: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6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6: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起这个鸣锣，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发财的款了。
7: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人们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
6: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去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住，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7: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
6: 那天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截住了2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7: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
6: 现在守着好，红军甚为光，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呢，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的呀，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7: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日

0: 塘，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
1: 近年来，全省持续深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形成多彩贵州特色的民主法治示范带，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2: 在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大木村，一场聚焦村里旅居产业发展的爸爸会正在进行。
3: 现在游客些提出来，俺朝这个人工湖的这个山林都修一块步道，有可能都会涉及到农户的山林土地，都看大家有啥想法。
4: 外边的游客来，仅仅都是从这下面转一圈，留不住客，多搞些娱乐设施啊。
5: 他讲的这都要从挖山些上去，我们支持的，厂我们带来点生意呀、啊。
2: 大木村依托特色传统民居，联动周边村寨和桃源河景区，打造旅居集群。产业发展过程中，从发展定位到土地流转，从道路修建到民宿改造，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让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6: 爸爸会啊，经常开，他很多老百姓不能理解的东西，通过会上大家说说笑笑的，让老百姓都清清楚楚。
2: 常态化的民主意识机制让大木村的旅居产业实现规范化、品质化发展。目前村里已培育20多家布依族特色民宿，统一经营标准、定价体系、服务规范，设立社旅纠纷快速调解机制。今年避暑季接待旅居游客940多人。
3: 全部通过爸爸会统一思想，让所有老百姓知道我们工作的方向。村民自愿出让土地，投工投劳，土地流转全部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法律顾问提前审核条款，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依法建设、合法经营的主体。
2: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贵州还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创建，针对集镇社区治理特点，精准下沉法治资源，构建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遵义市余庆县红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居民们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站，社区安排法律顾问定期坐班值守，让居民商户足不出社区就能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
7: 给他指明那个正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之后，减少他们的诉讼成本，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地方政府减轻相应的工作压力。
2: 社区还联合当地商会、市场监管、司法所等，共同制定集镇商户经营公约，明确定价、售后、投诉处置规范，引导商户依法诚信经营。
8: 我们社区把它划分了39个网格，联副长在下面收集民意、征求意见，反馈给我们的网格长。如果说现场处置不到位的，及时反馈给我们党支部，研究过后进行现场处置。
2: 精细化、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举措，让社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近3年来，红军社区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1件，调解成功率超95%。近年来，贵州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纳入省委1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作为全省法治建设重点任务推进，贵州成功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抓点串线带面，形成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示范样本，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法治力量。
9: 快递进村，连着民生最后一公里；钱货出山，连着产业最初一公里。黔南州长顺县以入选省级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县为契机，取消镇级中转，建立邮政兜底、公交补充双向配送机制，构建全域寄递物流体系。
10: 在长顺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快递经智能分拣后，由客货邮专车、邮政货车和公交车送进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快递。
11: 以前我们只能取寄邮政快递，其他快递我们还要到代化站，不方便。现在有客货邮，很多快递都已经到村里面了，很方便。
10: 快递不仅要进得来，山货还要出得去。眼下正值紫王葡萄上市，邮政快递工作人员把服务搬到葡萄架下，现场检查、称重、打包、贴票，就地装车发货。
12: 以前我们自己采摘，带到镇上发货。今年的通过县里面客货邮的平台，他们

0: 好，地里面既省事省力，也给种植户节约了成本。
1: 一进一出靠的是直达，长顺打破层级配送模式，取消镇级中转，建起县级中心统筹、村级站点覆盖、专线直达配送、多元运力补充的寄递物流体系。
2: 规划八条村级快递专线，规划四条公交带货线路，实现从县级物流中心到村级快递服务站点直达配送，全域覆盖。
3: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均至今年12月31号。稳岗返还方面，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2025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的，可享受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扩岗补助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每招用一人可获得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符合规定的职业等级证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
4: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各地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激励新长征”主题日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在贵阳的这所学校，442名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们授戴红领巾，大家齐声宣读入队誓词。
5: 我成为了少先队员，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做榜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热心的小朋友。
4: 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的多所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
6: 持续抓实少先队仪式教育，常态化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少先队员们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4: 各地还通过各类活动庆祝纪念日，安顺市举行航空文化进校园活动，黔东南中麻江县组织红色故事宣讲，让长征精神浸润少年心田。黔南州福泉市举办歌咏比赛，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7: 严格要求自己，从小树立理想，努力成长为优秀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8: 结合长征航空报国红色故事，开展微队课宣讲，厚植队员们的红色基因，让孩子们在庄重的仪式中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与归属感。
9: 通过开展长征主题队会队课，组织长征主题故事会，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等形式，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今天上午，由省政府食药安委主办的2026年贵州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市举行。活动现场，食品企业和一线监管工作人员代表分享了食品安全履职故事，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作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开承诺。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展区，向市民提供便民检测以及食品安全、食品消费咨询服务。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科普短视频发布、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营造浓厚的社会共治氛围。
10: 今年主要是围绕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监管，开展网络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校园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肉类产品安全的专项整治，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已经上线运行。近期呢，我们也将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将监管整治的专项成效向社会予以公布。
1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该片将关键时段作为叙事锚点，生动刻画中国革命历史的高光时刻，是一部较好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炉的作品。 央视新闻报道，遵义市习水县做强黔北麻阳特色产业，通过做好品种保种，延伸菜。

0: 餐饮和深加工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新京报客户端关注贵州屯补文化，在安顺，一支以00后为主力的表演队正成为当地地戏传承的新生力量。
1: 近日，农业专家组对黔西南州农林科学研究院选育的桂柳一号柳叶菜心进行现场测产。该品种为贵州首个选育的菜心品种，平均亩产超1200斤，已在安龙县等地示范种植。下一步，通过省级认定后，将在全省推广。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6: 可能是我的归宿。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将会出现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关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我省中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毕节市东部、遵义市中东部以及铜仁市境内部分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 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还会继续维持阴有阵雨的天气，气温也还将会继续下降，大家外出要及时的添衣保暖。省内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到了明天夜间，除了我省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多云之外，其余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铜仁市境内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阴雨天气，大家外出记得备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洞察 风云变幻，最想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阵雨17到25摄氏度，遵义阵雨17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5到22度，安顺阵雨17到24度，七星关阴天16到23度，铜仁雷阵雨18到24度。
8: 海里阵雨18到27度，都匀阵雨17到25度，兴义阴转多云17到26度。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还有施肥，
13: 还有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

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

0: 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

0: 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傅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

0: 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

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后面的跟上，都跟上！跟上！跟上！我就是这么傻呀！
1: 进去吧！
0: 进去吧！
1: 班长，有部队来了！
0: 哎，关城门，快关城门！
1: 班长，他们打着青天白日旗，是自己人呐！现在兵荒马乱的。
0: 先关城门，再说，
2: 快去报告连长去。关城门，快！
0: 没接到上峰的命令啊？问他们是哪一个部分的？
1: 喂，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0: 国军五十九师三五四团的，奉命来协助守城。
1: 国军五十九师三五四团，不是防守在乌江的江防部队吗？怎么调到这儿来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接到上级的命令。连长，他们头上戴着许多草帽，国军哪有这样的？连长，他们后面跟了很多人。
1: 哎，你们怎么回事？城门到底开不开？不开。

0: 定个范线打下来了，伤亡也不大。他们的打法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没操作好。
1: 这个林彪啊，还是没有吸取兵败赤水线的教训。既然庄就得装得像一点嘛，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哎，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啊。说的没错啊，不能以为。
2: 穿着国民党的服装，打着青天白日旗，就是中央军了。敌人也不是傻子呀。
3: 就是，这就乔装打扮啊，还真是一门学问。咱们薄尘兄啊，最擅长，应该给他们好好上上课。
2: 好。
3: 哎，
2: 诸位，诸位啊，长官为我们啊带来了大洋，大家欢迎一下。
4: 有点小意思啊，来，走。
2: 来，里面请。
4: 长官请，长官请，长官请。
2: 哎，走，在里面。
3: 好。
2: 啊，来来，后面快点跟上啊。哎，往前站，往前站啊，等一下，长官给咱们发大洋了啊。
3: 都到齐了吗？
2: 都到齐了。
5: 下面啊，我们中央军来的长官，给我们来问问，给我们发大洋，我们欢迎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
5: 连长，
2: 哎，
5: 我们红军呢优待俘虏，
2: 你们是红军。
5: 下去！把枪放下！士兵弟兄们，我不是什么中央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刚才跟你们连长说优待俘虏，那可不是假的，啊！
0: 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红军的，每人发3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路费。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7: 这有这么好的事儿？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
0: 就是不一样啊。
1: 罗成啊，到大学好好讲一讲如何化妆骗人的。
2: 哎呦，要得。哎，这边看看。哦，等等，这个不要摘啊。孙中山先生是我们革命的先驱啊，供奉他的照片也是应该的。他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我们也是合适的嘛。
0: 哦，这样，这个县衙里的东西你们先别动了，先出去吧。
3: 是是。
2: 哎，这个县衙还是蛮气派的。
0: 气派。

0: 哎，留下来做我们红军的指挥部怎么样啊？
1: 当然是不错了，可惜啊，我们只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明天就出发了。
0: 哎，可惜了，可惜了。

0: 队长，政委，
1: 猫场镇这里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只有大地主汪小恒养的100多个民团已经被我们打跑了。
2: 好啊，哎呀，哎，那这附近的情况呢？
0: 哦，我们都打听过了，周围三十里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
2: 好啊，让大家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宿营吧。
3: 可以，
2: 在这儿宿营不合适吧？看着猫场镇。 是个绝死地啊！我建议去大兔场宿营。哎呀，还不到3个小时，天就黑了，肯定赶不到大兔场。我看大家都走累了，这附近又没有敌情，就在这里住一晚吧。啊，嗯，
0: 参谋长，告诉各部队，晚上睡的时候警醒一点，注意警戒就行了。
2: 明白。
1: 对了，管理各部，明天凌晨4点半起床，5点走吧。
2: 是，没事儿，没事儿，走。
0: 谢团长，
2: 那座山是整个猫场镇的制高点，你们团派一个连，今天晚上去那座山上警戒宿营。
0: 是，
2: 走。
0: 司令，参座，我们的便衣侦察兵已经打探清楚了，留在乌江北岸的这支部队。
2: 就是朱毛红军第9军团，共有3000多人。他们在老木孔、常言、朴二姐连着打胜仗，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根本不把我们前军放在眼里。今天他们还去了猫场，打吧，消灭他们，以雪楼山关之耻。
4: 而且现在他们是孤立之地，可没有任何援兵啊。而咱们呢，有10000之众，再发动一下当地的民团。
5: 3000人，我敢保证，有10足的把握获胜。打，当然要打，打出威风来。你让贵阳的老蒋和薛岳他们看看。
6: 参谋长的意思呢？消灭共军这3000人倒是容易，但是之后呢？该怎么办？俗话说得好。
0: 杀敌10000，自损3000，我们最起码也要损失3000人，恐怕还不止。以现在的态势看，共军一直在向西移动，看样子是要离开贵州，或者就待在云贵边境不走了。
7: 对，
0: 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呢不能和共军打消耗，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
7: 留咱们的资本，只有保住这10000头条枪，咱们才有条件跟蒋介石、薛岳谈条件嘛。可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
8: 百师长刚才说的也对，我们是应该打一个漂亮仗，给贵阳的老蒋、薛岳看一看，也长长我们前军的志气。
0: 哎，打给谁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既把红军赶了出去，又保存了实力。
7: 这才是最划算的买卖。哎，这样吧，派一支部队，远远的跟在共军后边，把他们赶出贵州就可以了。
0: 司令，我去吧。
7: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听参谋长安排吧。
5: 好，既然这样，那就以刘鹤鸣的第6团作为先导，远远的追击共军，5团、8团随后跟进。

0: 报告。
1: 报告，团长，从外面来的民团队长王小恒，还有当地的忠义军军头陈志莲，求见你。
2: 忠义军？什么忠义军？
1: 就是土匪。
2: 他们人呢？
1: 在门口等着呢。
2: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3: 哎。
1: 团长，他们到了。
3: 哎，团长，久闻团长。
2: 有什么话直接说，我这忙着呢。
3: 团长，是这样，今天啊，有一股红军到了我们猫场，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搅得百姓是不得安宁。我和这个忠义军头领陈志莲商量，想请贵军啊剿灭红军，我们民团和忠义军愿意带路，并且打头阵。
4: 对，我们打头阵。
3: 哎，
2: 你们倒是忠勇，不过省主席王家烈可是有令，不得和共军正面作战，我们只能在后面追赶，把他们赶出贵州即可。我也是没办法呀。
3: 团长有所不知啊，这帮红军呢是十分猖獗，一路上抢劫官府、盐号还有商铺，共得了几万块大洋啊，打了几十个大包，雇了几十匹骡马，驮着赶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2: 你们有多少人枪啊？
3: 我们有100多条枪。
4: 我们忠义军有300多人枪。
2: 有把握吗？
5: 只能偷袭，不能强攻。如果同时请求后面的5团8团及时赶来增援的话，还是有把握的。
6: 还是有把握的，把他们打跑不就行了吗？
3: 哎，对对对，团长，我也是这么想的。半夜三更啊，去偷袭他们。
4: 而且猫场这个地方地形特别好，只要守住几个山口和梯子岩，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7: 到猫场还有多远？
3: 30里。如果现在出发的话，凌晨3点可以到达。
4: 对，
5: 可以，
2: 那就干吧。走，你们准备准备。
1: 是。
3: 刘团长，到了，前面的山沟里啊，就是猫场。
2: 好，去前面，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3: 嗯，走。
2: 走。
5: 报告，报告连长，后山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5: 后山有火把在移动。
1: 赶紧下山，去通知团长。
5: 是。团长，团长，团长，快醒醒啊！行侠团长，团长，
8: 什么事儿啊？
5: 有情况。
8: 什么情况？
5: 大营上警戒的哨兵来报告，说猫场镇外围有很多火把在移动，狗叫得很凶。
8: 贵州这地方穷，有可能是老百姓逃荒，也有可能是土匪，叫他们去看一下，加强警戒。
5: 是。

0: 你们两个通知七八总团，一定堵住东南西三个街口，一个敌人都不许放进来。你负责通知警卫连，一定建立第二道防线，保护机关还有军团首长，立即行动。
1: 是。
2: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3: 遭到敌人偷袭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部署。
2: 我去前面看看。
4: 你在这儿指挥，我去。
2: 军队长，
1: 服从命令。
2: 等一等，我和你一起去。
3: 走。

0: 那边迫击炮给我断了！是，我猎户。
1: 胡云良，
2: 走！
1: 什么情况？报告军队长，冬季火袭击口全部都是敌人，
3: 看到那个火力点了吗？
2: 看见了，
3: 我们把它拿下来。
1: 是，
2: 报告。
1: 军队长，
2: 那些口全部都是敌人。
1: 哎，
2: 这就交给你了。
1: 好，
2: 护送大部队要掩护他们撤退，知道了吗？
1: 走。

0: 报告，部下情况。
1: 军团长，政委，从交战的枪声中来分析，敌人目前顶多一个团，但是我担心他们的援军会马上到来，所以要在他们形成有效的合围之前，马上突围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就这么干，
2: 从哪儿突围啊？
1: 梯子岩，因为梯子岩易守难攻，所以敌人派了民团去防守，而不是前军的正规军。 所以啊，那里的火力最为薄弱，我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梯子岩，才能做到伤亡最小，胜算最大。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清楚，侦察连先去，在行动前务必搞清楚情况。这一次，再也不能出纰漏了，听见了吗？
1: 是，
0: 去。
2: 快！大家不要慌，后面都跟上！
0: 快点！快！你们洪团长呢？
3: 洪团长昨天阻击敌人，牺牲了。
0: 警卫团，到！准备回去接应那里没有撤下来的同志，务必一个不能留下。
4: 是，
0: 有事，
3: 走！
0: 走！快！快！

0: 走。老罗，这样走太慢了，不行就扔掉一些物资吧。
1: 行，照我命令，除了江哲和银元，其他的都扔了。
2: 是，注意安全。
1: 走吧。
3: 枪支弹药
4: 留下，
5: 银元
4: 留下，
3: 其他的都扔掉，
5: 其他的都扔掉，这些都扔掉。

0: 还没有，领团和土匪呢？
1: 早被红军打跑了。该死的！我就知道这群土匪靠不住，一群草寇。
0: 团长，把红军打跑就行了。咱们已经死了200多人了，到时候不好向我司令交代啊。那怎么办？红军丢下不少东西，咱们打扫一下战场吧。
2: 让兄弟们打扫战场！报告！我军伤亡400多人，集团团长洪玉良牺牲，九团团长、政委、副团长身负重伤。
3: 翠国柱呢？
2: 把翠国柱给我交来！
3: 你别，不能这样！
2: 你去告诉他，让他自己解决，他知道。
4: 去，是，
2: 回来。老罗，这个责任不能让崔团长一个人承担，咱们都有责任。郭参谋长早就提醒过咱们，猫场不适合苏营，咱俩也没听进去啊。我们没有权利下命令，一切都要听从中央的安排，这是党的纪律啊。
4: 哎呀，行。
2: 现在就去找崔团长，你给我告诉他，脑袋先存在他那儿，让他戴罪立功。快去！
5: 是。
2: 郭参谋长，把咱们猫场战斗的情况如实向军委报告。我们军团积极向中央请求处分，并且请求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5: 好。
2: 对。
6: 连续打了3个胜仗，就开始骄傲轻敌、麻痹大意。现在好了，啊，骄兵必败，这么简单的道理，没想到就犯在九军团身上。
7: 我建议，撤掉这个崔国柱的团长职务，押送政治保卫局看押起来。
8: 算了，还是别撤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啊，让他戴罪立功吧。
9: 朱老总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红军啊，培养一个团一级的干部不容易啊。那就这样吧，停职留任。这猫场的失败，责任也不能全怪崔团长一个人，他罗炳辉、何长工也有责任。
10: 这世界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 这次九军团这支高原轻骑兵马失前蹄，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次教训，引以为戒。
9: 我看呀，不光是九军团，我们整个红军，整个队伍都要引以为戒。

0: 行，就这么办。
1: 好。
0: 委员长，刚刚我跟莫三兄商量了一下，前军的部队可以改编为中央直属的五个师，把他们调到省外去，去改编训练，使其彻底的中央化。
2: 必须得中央化。我们的燕大主任已经在做王家烈手下两个师的工作了。李青，你该准备一下，王家烈一卸任，你立刻走马上任。
3: 是，委员长。
4: 委员长，
2: 嗯，
4: 薛伯林已经带兵西剿，很快就要进入云南，是不是将滇军和龙云一起解决掉？
2: 永泰，你说呢？
5: 解决龙云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2: 听见了吗？首先，他龙云没有问鼎中原之心，也无亏窃神器之意。
4: 是，
2: 在中央没有他的耳目。
4: 是，
2: 因此解决他如同囊中取物。
6: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7: 是。
6: 燕主任，你能屈驾，光临敝处，之中受宠若惊啊。
8: 何师长太客气了。
6: 您是客人吗？
8: 哦，对了，我这有上等的好茶，给您沏杯。委员长特地委托我来看望你。
6: 委员长有何吩咐？

0: 恭喜你啊，何师长。
1: 二十五军军长，让我当二十五军军长，
0: 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1: 那我表哥他呢？
0: 王家烈的事情，委员长自有安排。

0: 何师长，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感谢委员长抬，请转委员长，我何执重一定为党国效犬马之劳，听从委员长的一切调配。好，委员长要的就是这句话。是。 现在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一下。好，您说。白师长，
1: 啊，
0: 恭喜你啊！
1: 啊，我这喜从何来呀？
0: 蒋委员长，这是再给你50000当养当军费。
2: 卑职多谢蒋委员长厚爱，感激不尽。
0: 走。
1: 对了，那王军长那边，
0: 自共军入黔以来，王家烈的剿共态度。
2: 能力让委员长十分不满，觉得他难当大任。

0: 我们要军饷，
1: 要军饷，
0: 我们要军饷，
1: 要军饷，
0: 我们要。
2: 兄弟们，兄弟们啊，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别喊了，别喊了
3: 啊，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会想办法。
3: 我们要军饷，
1: 军饷，
3: 我们要，
1: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
1: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1: 我们要。
2: 停！兄弟们，我没本事，没办法给你们要来军饷啊。王主席的军需官就在里边，你们想要军饷的话，就靠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3: 我们要，
1: 我们要军饷，
4: 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1: 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1: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1: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1: 我们要军饷。
2: 我的兄弟们都在里边了。
3: 我们要军饷。
5: 你们不是要发饷吗？
6: 是。
5: 王司令的军需官就在里面，去。
3: 我们要军饷，
1: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1: 我们要军饷，
4: 我们要军饷，
1: 军饷，
4: 我们要军饷。
2: 严主任，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我们先回了。
2: 不。
8: 严主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来来来，先喝杯茶，请。
3: 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
4: 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4: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4: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4: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
4: 我们要军饷，
3: 我们要。
8: 骑牛却碰到亲家了啊！哎呀，严主任，少武今天这人事丢到家了，千万别让猥琐知道。
3: 哎呀，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
9: 少武啊，
8: 啊，
9: 怎么搞成这样
8: 了？
3: 嗨，
8: 一言难尽，别提了。
3: 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
8: 严主任，你这次来有什么好事儿？
9: 还真有一件好事
8: 哦。
9: 尝尝。

0: 伟座找我，伟座很关心你，让我来看看你。谁知道我一来，就看到这么个场面。你是伟座一手扶起来的，一直干得不错，可是这几个月被共军搞得很被动。伟座想问问你，有什么想法？
1: 燕主任，我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哪还敢有什么想法啊？
0: 那兄弟，我就直说了。好，请。你们前军一向四分五裂，自从遵义战役之后，就更是不像样。 贵州省的行政大权，又在薛伯陵这个绥靖公署主任手里掌握着。要不，主席和军长的位子，你干脆让出一个。
1: 这是伟座的意思，
0: 你说呢？
1: 明白了。

0: 贵州省主席的位子让出来，我继续做我的二十五军军长，你看呢？
1: 好，
2: 好。
1: 哎，少叔，我一直在想啊，你说治军得有军费啊？
0: 对，
1: 你有钱吗？没钱怎么治军啊？外面这些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对你意见都很大。
0: 是，
1: 依我看呀，你这个军长也不要干了，干脆一退到底。
0: 不是，不是，燕主任，我，
1: 你主动去找委员长，在中央随便要一个什么职位，比你在贵州受着窝囊气强多了，既能过几年安稳日子，又能保你一家老小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啊？少武兄，我会在委员长面前替你多说几句好话。
3: 燕主任，燕兄，燕兄。哎呀，燕兄，燕兄，燕兄，燕兄，燕主任，燕主任，燕主任，燕主任，别着急走，别着急走。燕主任，这个时候也只有你能拉兄弟一把了，你拉兄弟一把，在费总那里说几句好话，好不好？无论如何，让我留在贵州就行，行吗？燕主任，你是知道的。我家里边有个母老虎啊，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他会把我吃了的呀。真的，这种时候也只有燕兄你能帮我了。帮我在委员长面前多美言几句，就一个要求，让我留在贵州就行，怎么都可以，行吗？
4: 自从第二次攻占遵义以来，我们经历了三度吃水，四度吃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转兵西进，历时有一个多月。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既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斗胜利，也没有能够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对此呢，部分军团干部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中央的同志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因此啊，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临时开一个会，做一个研究讨论。先请军事指挥三人团把大家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5: 嗯，同志们，那我就总结一下，我们在渡过乌江之前呀，想的就是甩开乌江以北和赤水河一线的敌人，争取在滇桂前边立足，好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没想到敌人的脚步太快了，雪野中央军的两个纵队，湘军李运恒的纵队，从乌江南渡包抄过来，也就是七八天时间就能赶到滇桂前边，所以我们现在啊根本没时间建立根据地啊。嗯，在之前啊我们也计划过，如果在滇桂前边没法立足的话，我们就经安顺北上，到达乌江的上游，再折回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可是呢，这个中央军的上官云香还有川军的郭勋渠所部留在了黔北，加上我之前说的这三支敌军啊，他们也渡了乌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也就是说呀，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回到了黔北，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啊。
6: 嗯嗯，
7: 哦，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们在滇桂前立足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北渡乌江，折返遵义也是行不通的。
6: 嗯，
7: 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我们主要打击云南内部的滇军。
8: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
9: 对啊，
6: 我们就是路过宝地，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9: 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
6: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9: 就在今天中午。
10: 对，
11: 杀了他！
6: 你们一定是看错人了。这样吧，让我跟你们陆首领谈谈。
9: 我要和你们最大的头目谈。
12: 陆头领，红军的头领来了。

0: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哦，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们在滇桂黔立足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北渡乌江，折返遵义也是行不通的。
1: 嗯，
0: 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

0: 袭警贵州的时候，我们主要打击云南内部的滇军，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呢，趁薛岳的部队、孙渡的滇军主力还没有到达云南的时候，我们给予云南境内的滇军以致命的打击，以一场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争取在滇东或滇黔边境立足。具体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什么好处呢？我分析啊，一共有四点。这第一，这云南的司令龙云呢，他的排外思想比较重，不会轻易再让国民党其他的部队进来。那个时候呢，我们主要的对手就只有滇军了。这第二啊，这里人烟稠密，哦，还是比较富裕的，有利于我们筹钱、筹粮和招兵。第三，这里处于川滇黔边境，活动的范围广，回旋的余地很大。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可以同时命令九军团袭进云南，配合我们主力活动，顺利的会师，一举两得呀。哦，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呀，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这里待不下去，我们还可以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顺利会师，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了。
1: 那好，那我们就统一意向，中央呢，继续委派军事指挥三人小组，指挥部队继续西进。
3: 嗯。
1: 跨过北盘江进入云南，重点打击滇军，寻找机会建立新的根据地。
3: 嗯，说得有道理啊。
4: 朱毛红军现在在什么地方？
5: 红军目前已经到达黔西南镇宁县附近，一旦突破黔军游国才部队在北盘江的防守，成功渡江，将直逼我云南境内。
4: 看来朱毛红军图钱不成，这股祸水要流到云南来了。
3: 嗯，
4: 通知各旅旅长马上开会。
6: 是。
7: 师长，军饷发没发？
8: 杨旅长，
7: 哎，
8: 你手上多少人？
7: 3000多个。
8: 枪呢？
7: 3000多支。
8: 3000多，这仗怎么打的？开会，开会。跟你们说一下，共军并没有攻打贵阳，而是在贵阳绕了个大圈，到我们盘江巴蜀来了。前方部队现在已经到了镇宁。老蒋的死命令啊，让咱们北盘江守住，不让共军过江。现在说说吧，大家，这仗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打？说说。
9: 依我判断吧，共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儿停留，所以咱们得放他们过江，别跟他们耗着。
10: 对，如果他们只是路过的话，就放他们过去算了。但是如果他在这里待下来，我们必须要弄他。
7: 打？怎么打？王家烈的两个师现在让共军打的只剩一半了。拿钱来嘛，拿人来。
8: 魏副师长，你说说怎么办？
11: 好，我来说说。现在依我们一个师的兵力，的确是难以取胜，但是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吗？
8: 借谁的刀？怎么个借刀杀人法？
11: 师长，沙子乡的弄染寨不就有一把刀吗？
9: 你是说陆瑞光的武装部队，让他们帮咱们杀共军？
11: 哼，其实参谋长的心里比我清楚。
8: 我就说你们两个不要卖关子了，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咱们大伙开会研究嘛。让你们来就是来研究的嘛。
9: 共军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他的必经之路。这个地盘是哪里？是陆瑞光的地盘，所以咱们给他枪，给他炮，给他钱，让他们帮着咱们打共军，这样既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也削弱了他们的实力，这不一举两得吗？
8: 问题是这个陆瑞光我们围剿过啊，还关押了人家不少人，我们现在跟人家说，人家能信吗？
9: 师长，嘴是一张皮，怎么说都有理，事在人为嘛。
8: 行，那这件事儿，参谋长、魏副师长， 你们俩去办。
10: 是
11: 是，走。
6: 哎呀，
10: 政委，前面就是弄染寨了。听说这寨子里的首领陆瑞光手上有千人的武装，很有势力。我们想从这儿过北盘江啊，恐怕没那么简单。
6: 这寨子不小啊，你们说的只是表面。自从这个陆瑞光啊当上这一带的头领，百姓的生活那是很有保障的。而且这个陆瑞光啊还经常带着自己的武装队伍劫富济贫，抵抗前军游国才的苛捐杂税，你说他厉害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陆瑞光啊，他可以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农民领袖。
10: 政委，照你这么说，这个陆瑞光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咱们这次接到北盘江，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那胜算就更大了。
6: 是啊，但愿如此吧。
0: 哎，乐福啊，这天气是越来越暖和，行军是越来越热了。
1: 对，
0: 哎，那边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啊。
1: 好，
0: 好啊。
1: 要不就这儿吧。
0: 好啊，坐。
1: 啊。
0: 哎，你看，那不是刘英同志吗？哎，刘英啊，
12: 主席。
0: 哎，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啊。
12: 好啊。
0: 哎，坐下休息休息再走啊，怎么样？累不累啊？
12: 一点都不累，主席。
0: 哎，你们俩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
12: 不知道啊，是谁啊？
1: 这话我倒是听说过，是谁说的？
0: 这句话是《红楼梦》里面的。哎，《红楼梦》看过吗？
12: 没有。
1: 哦，我想起来了，是林黛玉说的，对不对？
0: 对呀，就是林黛玉说的呀。怎么样，没想到吧？
12: 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么革命的话，居然从她这么一个病西施的嘴里说出来。
0: 哎，这个林黛玉啊，就是个革命者。
1: 是啊，她呀，和贾宝玉一样，都是一个很有叛逆精神的革命者。
0: 要我看呀，这乐府同志、刘英同志，就是我们红军队伍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我们红军这股东风一定能压倒敌人的西风。
12: 哎呀，主席，你别拿我开玩笑，我哪有林黛玉她那么漂亮？
0: 哎，情人眼里出西施，不信你问问乐府同志是不是啊？
1: 老毛你。
10: 报告，去北盘江的路过不去了，三军团在沙子哨弄染寨受到了少数民族武装部队的袭击，还打伤了我们的两名战士。
1: 是不是三军团打了他们的土豪啊？
10: 不清楚。
0: 这样，去告诉彭军团长还有杨政委，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干部和战士，要严格遵守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不准开枪还击，
13: 更不能欺压少数民族的百姓，
0: 要找到和平的方法去解决。

0: 政委，打吧，他们没多少人，我们一个营冲上去就把他们给办了，给他们一锅端了。不行，一定要严格遵守窝藏我军的民族政策，绝不许开枪，听见了吗？是。
1: 老乡怎么还不来？
2: 应该快到了，我去看看。
0: 来，老乡，快！来，政委，老乡找来了。
2: 罗日佳，辛苦你了。
0: 哎呀，我了解你们红军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应该的。带着老乡去喊话，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老乡，快，
0: 慢点啊。

0: 对不起，开枪！听见了吗？
1: 是。
0: 别开枪，诸位首领，红军只是来谈判的。
2: 过来吧。
0: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

0: 就在今天中午，
1: 杀了他！
0: 各位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我们呀是现在刚到这个地方的，而且我们红军也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你们一定是看错人了。这样吧，让我跟你们陆首领谈谈。
2: 你算个什么官啊？你说话算数吗？
0: 我要和你们最大的头目谈。那行，那我去叫我们政委来。
2: 只能两个人，不准带枪。
0: 好。

0: 红军的头领来了。这位就是陆头领。
1: 政委，你待在这儿，

0: 你就是红军，对，我就是红军。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 赶紧说！诸位头领，各位乡亲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刚才所说的打伤老百姓，还有抢粮食的事，肯定不是我们红军干的。
1: 哼，谁信？
2: 对，
3: 是，
4: 是，
3: 诸位头领，诸位头领，红军绝对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看，我是本地人吧？
0: 我亲眼所见，他们还救过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啊！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我拿我的人头保证。好，各位乡亲们，陆头领。 我想问问你们，我们红军是刚刚路过此地，那么打伤你们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我们来之前发生的，对吧？
3: 对呀，头领。
0: 所以怎么可能是我们干的呢？他们穿着和你们一样的衣服，你怎么解释？
5: 就是啊，对呀，怎么解释？就是，穿着你们的衣裳，怎么解释？
0: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诡计。 他们穿着我们红军的衣服，冒充红军，残害你们，并嫁祸于我们。乡亲们，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路过来都遇到过。在广西边境地区，这国民党反动派故意派人伪装成红军来侵害老百姓。我们红军。

0: 军就是来帮助你们打败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假的？乡亲们，你们仔细的想一想，我说话的口音和打伤你们的那些红军的口音是一样的吗？
1: 挺有对呀，头领，口音都不一样。
2: 行，我们就当相信你，是国民党假冒的你们，嫁祸给你们的。好，那么今天你们说要从我们这儿借道过去，这句话是真是假？
0: 这句话当然是真的。去哪儿？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
3: 去云南，所以不会在这里停留的。是啊，
4: 头领，我都了解清楚了。
1: 去云南？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就是啊，
5: 就是啊，
1: 万一是假的呢？
5: 是啊。
1: 各位头领，各位乡亲们，我可以向你们做出三点保证：第一，不占地盘。 第二，不进村寨，这第三，绝不侵害百姓。哦，哎，他说这三点倒是跟国民党不一样啊。
6: 是是是。
1: 哎，不行，别把我们当傻子。如果你们想过去，得有人质压在这儿。等你们大部队走了，我们就放人质。如果你们敢骗我，我们就杀了你们的人，祭旗。
6: 对，
1: 第七，第七，
7: 杀他们的人，第七，
1: 需要人质，没问题。我看就我来吧。你算老几啊？
6: 我叫张爱平，是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
1: 政治部主任？多大头目啊？陆头领，我想问问你，手下有多少人呢？
6: 哼。
1: 我手底下1000多号兄弟呢，对，没多少人，1000多号兄弟，好，1000多人。那我告诉你们，我管着3000-4000人。
8: 什么？
1: 3000-4000人？这么多？这不那么多？嗯，那你们红军还有更大的头目吗？还有。
9: 那这样，咱们就让他们大头目来，跟我们签字画押，是吧？咱们就同意。
1: 好，那就让我们的军团长来。军团长是多大的头目啊？
10: 知道王家烈吗？
1: 当然知道，国民党贵州省的主席，25军的军长，谁不知道啊？对吧？
11: 就是。
1: 好，
12: 我们这个军团长比这个王家烈。
1: 是还要大的官儿，
13: 这么大，这可厉害，这可厉害，这么大，这是好，那就让你们那个比王家烈还大的头目来，我们签字画押。好，
1: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3: 看到了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
14: 谢谢长官。
1: 兄弟们，这就是红军的保证。
15: 好！
14: 来，接机。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了。
1: 兄弟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
2: 好。

0: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好，谢谢，
1: 好啊，谢谢啊，好好，
2: 感谢，
1: 好，感谢，来，
3: 拜拜。

0: 主席啊，彭德怀他们三军团啊，这事办得真不错呀。你看，咱们不但顺利地通过了这里，这少数民族对我们是多么的支持。
1: 是啊，我看啊，应该嘉奖这个三军团的。
2: 是啊，而且要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全军。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当做以后我们红军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3: 是啊，主席。
0: 老毛啊，你这个建议好啊，将来我们一定会经过少数民族地区。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哦，主席，待会儿要不要一起跳一个？
0: 我可不会啊。

0: 好，好，哎，乡亲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敌人将要进行的围剿，压力太大了。总司令，我们不怕敌人围剿。啊，嗯，还要记住啊，要多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和壮大自己。
1: 是。
0: 你们呀，要搞好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你们在这里立足的根本呢。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开展工作。只是，我想问一下。
0: 我们红军要去到哪里？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笑>
2: 我们呀，要过北盘江啊，在云南贵州的边境发展，在那里争取打几个胜仗，建立新的根据地。
0: 太好了，离这儿不远。
3: 是啊，<笑>
0: 好啊，你们多保重。
2: 嗯，
0: 敬礼。<笑>
2: 好，
0: 卢日光同志。
2: 我们再会喽！谢谢主席，主席再见，
0: 再见。
2: 好，
0: 啊，保重啊，
2: 保重啊，
0: 乡亲们，再见了。

0: 没想到我那十几条枪和500发子弹，全部都打了水漂。这个陆瑞光真不是个东西。等朱毛红军大部队走了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他！
1: 你知道陆瑞光为什么烦我们吗？那是因为他们给的军火比我们还要多。
0: 听说有30支步枪，1000发子弹。
2: 而且，他们还签了个什么协议，还留了十几个红军在寨子里帮忙，还有几十个红军伤员。管他的，不就是几十个红军吗？老子一锅双炖，全给他煮了。朱毛红军不是要过北盘江吗？你们在各个渡口给我加派守军，利用北盘江这个天然屏障，给我死死的堵住他们。 等到后面雪月大军到了，把他们剿灭。回过头来，咱们再找这个陆瑞光算账。好。
3: 来，
4: 小心点，烫着，好，好。来。
5: 1936年，国民党军大举围剿镇宁县弄冉寨，方五仙等数十名红军全部牺牲，陆瑞光被捕。1937年被杀害于贵阳，年仅36岁。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同志为革命烈士。
6: 吴连长，前军有过财报告，红军已经过了镇宁地区，逼近北盘江了。有过财请求增援，
7: 绝不能让共军侵了云南，命令有过财，让他沿江加紧防守。另外，龙云手上应该还有2个旅，
8: 是的，
7: 让他全部调到云贵边境上来堵截共军。是。
6: 这一下不是逼着朱毛共军南下广西吗？是啊，我正有此意。如果朱毛共军进广西，那中央军、湘军、滇军就可以同时跟进广西。到时候我就想看看，他李宗仁、白崇禧该如何应对。
8: 委员长，这招妙啊！
9: 说不定广西的问题也可以一并解决了。早该解决了。报告，
0: 进来。
9: 蒋委员长电报。念。贵州落败，云南危急，故请支州兄调2个旅到云贵边境。
10: 来堵截朱毛共军。嗯。哎呀，这老蒋的如意算盘打得也是太精了。我的4个旅被调到了贵州，现在还要把我仅剩的2个旅也调去堵截红军。哼，既然老蒋明确判断朱毛红军要来云南，那我们也给他出道难题。 他不是要调我2个旅吗？我还要把孙渡给调回来。传我命令，孙渡率3个旅立即会师，保卫云南。快去呀！还站着干什么呀？
9: 主席，那老蒋再让我们派兵的事儿如何回复啊？
10: 传令是你的事，立刻马上把孙渡给我调回来。
9: 是。

0: 主席，薛岳中央军两个纵队，滇军孙渡纵队，湘军李运衡纵队都已经离开了贵阳，向西边追了过来。离我后卫大约有5-6天的距离，黔军游过才部，已经封锁了北盘江西岸的所有的渡口。目前的态势是，我军
1: 前有江水阻挡，
0: 后有追兵逼近。
2: 如果我们过不了北盘江，那就只有2条路了，要么就在北盘江的东部进入贵阳的西北，要么就南下去广西。可是这不是我们的战略意图啊！给13军团下死命令，让他们分左、中、右3路军，务必尽快拿下北盘江。
3: 是。
2: 我就不信了，这北盘江比乌江更险要吗？好啊，哎，伯承，那就抓紧给13军团发电吧。
4: 好。
2: 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每一个险要的江面上，包括北盘江，修一座大桥，让险阻变通途啊。
5: 文静，说，老彭啊，彭雪峰反映啊，渡口的敌人全部撤到了花江铁索桥的西岸，修建了碉堡工事，准备得很充分啊，并且他们将铁索桥上的木板全部给拆掉了。如果这时候我们选择强攻， 肯定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这样做很不划算呀。对呀，不划算呀。看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中路的白层渡口这里了。命令部队，准备随时出发。是。
3: 快，跟上！后面人快一点！快，跟上！这没什么动静啊！团长，政委，
6: 所有的渡口都找过了，没有船。
7: 肯定是敌人把船拖到对岸藏起来了，要么就是毁掉了，
6: 要不我们派工兵到村里去，看竹子做竹筏，晚上偷渡过去。好，去看看。好，老人家，哎，辛苦你了。
8: 您也辛苦了。
6: 老人家啊，辛苦了。哎，谢谢你们帮助我们呀。
7: 哎，应该的，应该的。
6: 那个。
7: 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下，白层渡口水面的情况。白层渡口那边啊，水面很宽，水流很急。哎，下面还有漩涡，淹死过好多人呢。渡口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对面有个游国财，办了个什么离京局，专收来往客人的税钱。
6: 还有20多个人在把守呢。昨天还开进了不少黔军，去把两岸的船呢全收起来了，不让人过渡，还在那儿挖工事呢。哦，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9: 报告，
6: 什么情况？
9: 军团部命令我团必须在天黑之前夺取白层渡口，还是中央纵队要从白层渡口那里渡江。
6: 中央纵队。
9: 不是从上游的铁索桥那里过江吗？军团部传来的信息说，下游的1军团、上游的13团的抢渡都失败了，现在就看咱们白层渡口的了。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同志们，抓紧时间炸竹筏子，一定要快呀！
10: 是。
9: 政委，江里好像有情况，好像有小船。
1: 政委，你看，船上的人举着白旗。
3: 哎，长官，别开枪，我是来求和的。哎，别开枪，长官，哎，别开枪。哎，长官，长官，哎，长官，长官，
4: 我是河对面前军的副营长，我来帮营长托句话，来向红军求和的。
1: 哎，怎么个求和法？
4: 我们答应，放红军你们过江，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就是配合我们打一场假仗，这样我们也好向上面交差嘛。
5: 假仗？
4: 哎，
5: 怎么打假仗？
4: 明天凌晨六点，咱们枪都朝天上开，十分钟过后我们就撤退，我们再把船调过来放你们过江，如何？
5: 好啊。
4: 哎，
5: 那我问你，你们把船藏在哪儿了？
4: 船就停在河对面岔口，没有毁掉。
5: 你确定？
4: 确定。
5: 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4: 我们也都是拖家带口的人，谁想和红军打仗啊？
5: 空口无凭啊。这样，你留下来陪我们渡江，让船家回去捎个信儿，就说呢我们已经同意了，就按你们的方法办。
4: 啊，可别呀，长官。
5: 请吧。
4: 哎，长官，长官。

0: 我们要去找宁父呢。
1: 宁父呢？被扣下了。他们说红军只是绕道去云南，让我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红军也太狡猾了。注意警戒。

0: 放过去。啊！撤！
1: 派一个连过去，占领前军阵地，命令工兵连迅速搭建浮桥。
2: 是。
3: 依莲，跟我走。来，吃点东西吧。
4: 饿了，不了，给他。
3: 来，
5: 来一份。
4: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1: 要不你看这儿呢？
3: 哎，好，就这个，你也吃啊。
1: 刘英同志，来，
4: 哟，刘英来了，哦，刘英来了，来吃点东西吧。什么好吃的呀？哦，有好吃的呀。哎，
1: 刘英同志，你也坐来吃点，
2: 坐下一块吃嘛，
1: 坐。
4: 那我不急了，
2: 来，
4: 你也吃一个吧，我给你剥一个。
2: 我自己来，
1: 没事，我帮你。
2: 你就吃吧，我来这个，来这个。
4: 没事，你吃大的。哎，
6: 我们接着说呀，真是没想到啊，还有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军事演习呀。<笑>
2: 要说这个前军呀，其实并不笨，尤国才这个副军长挺会算账的。咱们呀，只是路过他们的地盘，又不占他们的地盘，何必跟咱们硬拼呢？
6: 是啊，王家烈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7: 这尤国才更当不住我们的红军了，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啊。哎，
2: 乐府啊，刘英同志，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的东风压倒了敌人的西风。嗯，
7: 好消息啊！
2: 哦，伯承啊，
8: 主席，好消息，义军团占领了北盘江浙湘渡口，三军团占领了平街镇，并控制了花江铁索桥，
2: 一举两得呀！好啊。 再加上白层渡口，这可谓是三喜临门呐！
6: 是啊。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师长，参谋长，
6: 什么情况？
5: 距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
6: 有多少人？
5: 大概一个营。
6: 继续侦查。
5: 是。
6: 共军董振堂部被我们追赶多日，应该是逃命要紧才对啊。为什么会放下一个部队在后面？这不正常吗？
7: 参谋长啊，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咱们速度这么快，别说是一个营，就算是十面埋伏，老子也不怕。先打掉他这个营，拿个头功再说吧。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4处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毛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拨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窑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比如说我把我身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0: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1: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哦，
0: 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
3: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七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岗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达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桐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0: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帐篷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如此。
1: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保存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0: 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1: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2: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0: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3: 你的枪打不中朱德了。
2: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1: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0: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4: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啊，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6: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2: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
1: 咱们坐下来聊吧。
2: 好。
0: 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金河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 陈叔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坚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会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

0: 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1: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0: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1: 是指挥敌人。
0: 展开说说。
1: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0: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周浑元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0: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1: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装北上。
3: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1: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0: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4: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1: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0: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4: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失势？”
1: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5: 贵阳城外40里，发现红军，
6: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4: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1: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0: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7: 就知

0: 后方。
1: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爸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2: 会和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骑着马鞭，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1: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
1: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诚毅、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2: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3: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0: 我们到了青藏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3: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
0: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3: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传众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年呢是155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辨、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的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温圆圆，路边拐过那家烩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1: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烩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烩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2: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3: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4: 有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5: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6: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了这个味调子。
7: 来，还在排骨的。
1: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猪肚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8: 哦，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5: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9: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10: 入口即化，感觉都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1: 炒的藕和这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1: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头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12: 你不是你搞的人少？
13: 少俺们创的，俺们创的。
12: 你三人，创的三人了你？
14: 没，是不是这样坐到一起吃饭，基本没少？
13: 哎，蛮少。
1: 因为我们太忙了，真是。
12: 你是刚刚坐下去，
1: 刚刚
12: 就来了个来客人了。
1: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记。

0: 就开一下锅，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做，也要守一下锅。
1: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2: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啊。
3: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4: 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2: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打！
3: 开炮！
2: 放开我们的天！你在阴谋无理啊！

0: 慢慢。
1: 人先去了，这个帽子过呀，兄弟，把你这个先给我，我不去了。兄弟，你走了，那边走的。
2: 白长浩，
3: 白长浩，
2: 有死他，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边。
2: 走。
3: 二号地狱有聚集。
4: 两班骑射。

0: 아이씨, 이 바보 같은 것들.
1: 대대장님, 아군입니다. 쏘지 마십시오. 보사타전님이 보내셨습니다.
0: 그래? 어디야? 안 돼,

0: 催眠。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1: 这家伙居然掉下被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0: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1: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0: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
1: 这边
0: 走。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扬鞭兔子，乌龟也苏醒了，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2: 사장님반갑습니다그래마침잘한데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3: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4: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3: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수도내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5: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집니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매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복역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체되어있는한시간동안닭석의중대가모두정멸하고몇명안남을겁니다
4: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
5: 흩어진매복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2: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5: 원래는적군의포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3: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유심미리박격버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5: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2km밖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군을재정비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4: 적들이추격할가능성은
5: 산나라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4: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6: 오중현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2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리빠리산병사몇명차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
7: 네
6: 우리도출발하지
3: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4: 왜그러나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지정비해야하지않겠나
5: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3: 부단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5: 제가오전형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4: 아니야오중령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령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그렇게하지오중령
7: 네
4: 자네먼저출발하게
7: 네여기마저전해하고바로출발하겠습니다
8: 连长
9: 唐队长
0: 来得真及时啊
9: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了就把破花机留给火力排长赶过来了
0: 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9: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能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我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两个半连就不错了
0: 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4辆坦克2个连的步兵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大
9: 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0: 快说
9: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我让人抓了两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2公里以外去集结
0: 消息可靠吗
9: 可靠我让他们把两个人分开来审讯呢说法都一致
0: 那太好了呀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演绎出空城计这样你带着1排2排还有火力排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立刻下山把1排2排呢就埋伏在山南路美军进攻的集结地附近趁敌人未下车还没有组织好战斗队形突袭他们重机枪和迫击炮呢就布置在山脚下准备接应1排2排返回明白了吗
9: 明白那3排呢3排怎么部署
0: 3排回来了吗
9: 在回来路上还带回来了刚缴获的迫击炮还有不少炮弹
0: 那就更好了呀把3排就留在主峰的后方防御李伟军
9: 主峰呢？主峰上就没人了。
0: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9: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不行啊，太危险了。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10: 留。
0: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两千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9: 安全着呢，它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0: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侄，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两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11: 是，
12: 队长。
11: 对。
0: 电台，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13: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
14: 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13: 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14: 好，
13: 走。
15: 全部대명이이쪽으로오고있습니다
16: 지금
17: 발파하지말고저들이들어오길기다려다가
18: 네네네
17: 장해줘준비해너희들부사장님을지킨다만약다급한상황이온다면앞뒤정보지말고무조건발파한다알겠나
18: 네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冯立排长，到！
0: 你带迫击炮还有重机枪留下，准备掩护我们撤退。
2: 是。
0: 一排二排，跟我跑步前进，进入伏击地域。
2: 重机枪迫击炮，准备。
3: 连长和连旅同志们来了，
4: 带我过去。
5: 是。
3: 连旅，你们怎么来了？
0: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儿没有能力进攻。
5: 坦克交给我们，四辆坦克，两次射击，全面。
0: 好，说到做到，
5: 保证完成任务。
0: 一排二排，
2: 有，
0: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2: 是。
0: 带我去前面看看。
6: 迅速发掩体！
7: 掩体，你们俩过来！

0: 嗯，地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栖息地点了。坏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1: 连长，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别紧张，这几个家伙从这边来是好事。所有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战场。

0: 同伴，跟着这几个家伙，
1: come on。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得好。
1: 好啊！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山上，
1: 山上是呼叫，
2: 一组呼叫。
0: 我是梁队，请讲。
2: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子，还拖着四大烟头。
0: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张志成，
3: 有
0: 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3: 是。

0: 掩护部队撤退。
1: Retreat！

0: 团长，二排长，
1: 到，
2: 有，
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2: 是
1: 是，
3: 二排工作，
4: 来，给我来。
0: 班长，我回来了。
5: 哎，队长，
6: 正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6人，受伤9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用侦察兵来打正规战，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秃鹰岭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开过来，还带了四门榴弹炮。后面的李伟军呢，应该也快集结好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
2: 没事儿，
1: 没办法，咱们就硬扛呗。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防炮击，因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前面美军炮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到反斜面去。
0: 抓紧时间，修好工事，要保证每一个战士都有安全坚固的防炮洞可以躲避。另外，配置好火力，要确保前后方都能够得到火力排及时的火力支援。
1: 好，我马上安排检查。
3: 队长，
4: 营长，哎，后面队伍都累垮了，要不要休息五分钟？
5: 还有多远？
4: 大约还有一小时的路程。
6: 可以放慢速度，但是不能停。早到一分钟，不知道能挽救多少战友的生命。侦察连只有一个连，可是在他们身后有李卫军的五个连，面前还有美军的一个团。
4: 好。我让大家再坚持一下，同志们跟上，可以放慢脚步，但不要停。
7: 적대를섬멸하려면지금으로선이방법이최선입니다
8: 그방법은치러야할대가가너무크다
9: 부사장님도놈들의전력을보지않으셨습니까이렇게하지않으면더큰손실입을뿐만아니라민동산도점령하지못할겁니다
10: 그정도까지는아니야미군이곧공격을개시할거고그때우린미군과협공해서고지를점령하면된다
11: 오중령네오중령
12: 지금모인부대를두개준대로재정비할수있습니다아직흩어진편사들이남아있어
8: 더는지체할시간없어빨리출발준비시켜
12: 예알겠습니다
13: 나조키스미군지휘관의정보입니다
9: 왜그러십니까
8: 공격을위해집결했던미군부대가적의습격에의해전차4대와한개중대가격파당했네적공격을시도도하기전에끝이났어
9: 그럼미군의다음행보는어떻게한답니까
10: 재공격을위해105mm 곡사포부대4대와한개대대가집결중이다
8: 미군측에서이번협공을꼭성공시켜고지를점령하자고한다
7: 이번공격은우리가민둥산에대한처음이자마지막공격이될수있습니다
8: 그게무슨소리야
9: 너무들의지원부대가곧도착할겁니다이번기회에반드시성공해야합니다
7: 그렇지않으면손실의문제가아니라전군이전멸될거고민동산도뺏길겁니다이런상황에서도제의견을

部中间的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保护队长，保护队长，
0: 快收援，看看后山李文俊的情况。
3: 没事吧，同志？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
4: 好，
3: 小刘，你接走。小刘，
4: 姐姐，
3: 所有人。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0: 什么情况？敌人怎么那么快就上来了？太奇怪了！
1: 你们几个跟我撤！

0: 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1: 是。我们跟走。
2: 是。
1: 二班不走，
3: 咱们不会。
2: 是。
4: 机枪在这儿啊！架机枪！
1: 我听不见，
4: 跟我走！
1: 啥？
5: 给我等着！
1: 连长！连长！梁队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停啊！组织防御。
2: 是
6: 是。
0: 张志成，
7: 有，
0: 去接一下孟连长。
7: 是。
0: 三班长，
8: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匣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胜浩。
8: 是。
1: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其余的人听齐路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7: 是。
1: 连长小心。连长
7: 走。
1: 连长走。队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9: 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排气堡和中间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7: 快给孟连长处理伤口。
8: 是。
7: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9: 没事儿，都是轻伤。

0: 给我狠狠打！队长，外人通知了。刘金武，带上三班剩下的人保护孟连城，一定要把后面的敌人压下去。
1: 是，三班的同志跟我。

痛！

人。

0: 谢谢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

0: 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3条了。
2: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
2: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2: 有这样的吗？
1: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2: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2: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 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嗯，
1: 这个酸的。
0: 对啊，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哦，啊，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2: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肚子疼，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5: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5: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5: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5: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5: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5: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5: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 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5: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5: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5: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5: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
5: 这个是
2: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5: 对，
2: 有这样的吗？
5: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5: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2: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2: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5: 清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1: 这个酸的。
2: 对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2: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 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啊，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3: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3: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3: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3: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3: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1: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
1: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3: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3: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4: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
1: 这个是
2: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2: 有这样的吗？
1: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 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5: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5: 热嘛，
2: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5: 热象，
2: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5: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5: 是吧？
2: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6: 这个味道还
7: 清香，
6: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5: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0: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5: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5: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6: 这个酸的，
5: 对啊，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5: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2: 快跑！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5: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0: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5: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6: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5: 哎呦，
6: 真是有道理啊！
5: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 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

0: 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和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沾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0: 非常明显。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撤退了，美军跑了！队长，二组呼叫。
1: 我是梁晨，请讲。
2: 师长询问，危险情况，请入指挥部。
1: 告诉师长，只要有一个侦察兵在战斗，屠夷岭就一定在我们手里。 预备！
3: 有！
4: 有！
1: 留下余小山，在这监视。

0: 天上的敌人，敌人上刺刀。
1: 庄上，你不能去。
0: 少啰嗦，跟我上。
2: Echo Company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3: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1: 师长，秃鹰岭联系上了。
4: 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
1: 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王营长到了秃鹰岭，只要再坚持两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4: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0: 找你自己。
1: 队长，
2: 让你的厂长回

0: 经被包围了，
1: 你给我放上武器，
2: 投降不？

and surrender! 土豪老爷，我们超了军大！

0: 那边还有四把枪，大哥，这还能用。
1: 这边搬家，哎，来了，
2: 东南方，可以。

0: 怎么？能行吗？那龇牙咧嘴的，嗯？
1: 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力。轻点，轻点。
2: 队长，队长，有白长好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长浩救走了，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是江府市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距主峰2公里的地方。
0: 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
3: 侦察连集合。
4: 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0: 上去。
4: 是，上去。
0: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3: 报告，一班新生演员剩七人。
5: 报告，二班新生8人，重伤1人。
6: 报告，三班。

0: 二排到齐，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机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
2: 机枪刚缴获的。
3: 是。
4: 报，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5: 这炮还能用吗？
6: 没了炮腿架，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7: 报告，火箭筒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8: 还有几发弹？
0: 还有两发，三排呢？
9: 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军训两人。

0: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先生。
3: 你把跟我走，
4: 我们跟我走。
5: 是。张师长，
3: 队长，
5: 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4: 是。
3: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5: 汪营长在哪里？
4: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3: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5: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4: 不用。
6: 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
4: 杨队长。
6: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7: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6: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 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4: 太好了，梁晨呢？梁晨
5: 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
4: 这个损失。
5: 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
8: 带了。
5: 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9: 왜 멈추는 거야? 다른 길은 없나?
10: 이 새벽을 따라 내려다녀 계곡을 뚫어서 갈 수는 있습니다. 하지만 몇 킬로미터를 또 걸어야 합니다.
11: 다른 데 안 없나?
12: 있습니다. 이곳에서 밭을 타고 내려가 절벽 건너편으로 올라갑니다. 하지만 경포대 정오로는 불가능합니다.

0: 往哪儿跑了？
1: 这边，
0: 追。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0: 是。
1: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0: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看一下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势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0: 我要的不是应该。
2: 肯定可以，没问题。
0: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3: 要
0: 跟我尾随追踪。
3: 是。
2: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输了，没什么好说的。
2: 站起来，
3: 站起来说话。
4: 이러나세요백대장
0: 你很不服气啊？
1: 败金之将，何以言有？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1: 梁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恨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0: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三二一，
7: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威宁苹果抢先上市，松桃玩具远销海外。我省推进乡村外贸，让山货变出口货。前六月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近30%。
1: 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举行，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0: 长征时军民同心架桥，90余年百姓接力守护。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探访红军桥。
1: 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全省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0: 贵州出台稳岗扩岗新政，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及技能提升补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其中提出鼓励发展乡村外贸，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助东西部协作，我省

0: 加快推进乡村外贸战略，十个试点县市区多点开花，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推动钱货越洋出海，销往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又到收获季，在威宁县的这家果业公司分选中心，成批的新鲜苹果经过自动化分选线，被精准分为不同等级，输送到各个包装平台进行打包装车。24小时内，这些产自乌蒙山腹地的苹果就能进入越南市场。
2: 我们公司两条生产线24小时开街，同时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紧包装，以保障我们威宁苹果抢先供应市场。
3: 我们在这边装苹果呢是4块5一箱，在威宁本地的话，找到这行份工作也还是可惜了。
1: 威宁是全国西南冷凉高地苹果适宜区，也是贵州乡村外贸试点县之一。威宁苹果有着比北方主产区提前15至20天成熟的优势。海关部门落地出口苹果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加快威宁苹果走出去的步伐。
4: 威宁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反馈呢比较甜脆，我们就以这个为核心，在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我们的产品优势。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的话，就是在个2000吨左右，陆陆续续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好的印尼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马累。
1: 目前威宁苹果构建起种植、采收、冷藏、分级、包装、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出口552吨，出口额超460万元。而在武陵山脉深处的苗乡松桃，这里的玩具工坊也让数千名群众与国际市场有了连接。2023年，松桃县依托东西部产业协作共建园区，整合资金4900多万元，选址人口最多的孟溪镇建起了强村富民工坊，通过企业订单加工坊生产的方式承接玩具生产业务。
5: 目前工坊稳定就业850人，覆盖孟溪及周边16个乡镇，员工主要来自留守劳动力和返乡劳动力。
6: 以前在外面打工看不得小孩子，现在孟溪镇开了一个厂，洗车机分工都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意了。
1: 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级玩具微工厂，每天生产玩具50000件，其中95%的产品供给海外市场。2025年，工坊累计产值超1.3亿元，分红110多万元。
7: 工坊落户我们村以后呢，带动了这个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每年都有分红、修路、装路灯，各环境卫生这些事都有了这个经费保障。
1: 在松桃，像这样的玩具工坊有20个，直接带动就业超6000人。今年1至7月，全县玩具出口额超1.34亿元，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
8: 我们先为外贸出口企业啊，送上这个服务大礼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这个企业升级，在出口退税方面流程比以往更顺畅、更及时，在员工住房、子女上学方面都有具体措施，保障这个员工待遇，助推企业满负荷生产。
1: 从乌蒙山上的苹果基地到武陵山间的玩具工坊，贵州乡村外贸多点开花。自2023年省商务厅等8部门印发实施乡村外贸战略的工作方案以来，10个试点县市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涵盖茶叶、辣椒、鲟鱼、中药材、果蔬、民族手工艺等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乡村外贸实际企业近200家。今年1至6月，全省农产品不含烟酒出口额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外贸朋友圈扩大到71个国家和地区。
9: 我们将推进一县一业、一品一策，进一步夯实乡村外贸的产业根基，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企业做好国际认证和品牌塑造，梯度培育外贸人才和领军企业。希望到2030年，乡村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实际企业呢年均新增50家以上，实现山货变出口货，前村优品变全球优品，助力乡村振兴。
10: 昨天，省政协召开海外侨胞贵州省省情考察座谈会。
11: 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孙成义主持。会上，林水清、雕刻家尤进民、李立勇等侨胞代表先后发言，为贵州发展成就点赞喝彩，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赵永清向各位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感谢。他说，当前贵州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其效已显，前景广阔，潜力无限的势头日益强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氛围日益浓厚，已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创业乐土，为广大海外侨胞参与家乡建设、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坚定不移站稳政治立场，矢志不移厚植家国情怀，持之以恒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对外开放的促进者，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省政协要持续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港澳台侨与万事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和联系界别优势，团结海外侨胞，画好最大同心圆，广泛汇聚贵州走心路、展风采的磅礴力量。省政协港澳台侨与万事委员会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2号，副省长罗强赴六盘水市盘州市火烧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基层一线煤矿工人，并召开座谈会，协调推进煤矿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有关事宜。
2: 昨天，2026年贵州省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在贵阳举行，现场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3: 文旅业项目呀，从建设培育到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往往是5到10年。但银行主流的信贷产品呢，多为3到5年的中短期贷款，容易出现流动性压力。
4: 我们的经营主体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信用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呢，现金流受淡旺季影响波动明显，与金融产品期限结构、风控要求存在错配。
0: 旺季要流动资金接客流，淡季控房也得扛成本，非宜匠人缺本钱开拓市场。贵州文旅经营主体的难处在洽谈会上被直接摆上台面，直面问题。现场多家银行发布创新金融产品，从景区建设、民宿经营到个人旅居房按揭，覆盖旅居全业态。
5: 推出贵州银行旅居通金融产品，为避暑康养的新建项目、现有旅居项目提质升级、旅居民宿装修营运、个人购买旅居住房等提供全链条贷款支持，到9月末累计投放345亿元。
6: 我行推出贵州文旅专属小微产品，最高授信3000万，手机申请最快10分钟即可获得授信额度，民宿、非遗工作室、文创餐饮、研学机构都可以获得支持。
0: 这次洽谈会除了大景区大项目，银行也把钱借到了开民宿、做手工艺、搞研学的小老板手上。现场17家企业和9家银行集中签约，42.798亿元将投向景区改造、民宿翻新、扩建等方面。
7: 我们行打造了贵州文旅旅居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超市，项目开发投资贷款最长的18年，旅居房产个人按揭贷款最长40年，综合的消费贷款最长可以做到7年。
8: 我们和贵州银行签约到9.2个亿，主要完善云通生态体育公园、旅游景区等游客服务中心、休闲观光步道，增加亲子露营、户外语言学等业态，给我们授信20年，基本上覆盖我们整个文旅产品开发运营周期。
1: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当地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它叫什么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跟随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9: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10: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9: 哦，下午还要人多，
11: 还是有点晃呀，就在这儿。
9: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10: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6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9: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起这个鸣锣，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 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罚他的款了。
1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人们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
9: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去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10: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
9: 那天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住了两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10: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
9: 现在守着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呢，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的呀，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1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
2: 近年来，全省持续深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形成多彩贵州特色的民主法治示范带，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0: 在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大木村，一场聚焦村里旅居产业发展的坝坝会正在进行。
12: 现在游客区提出来，按照这个人工湖的这个山林都修一个步道，有可能都会涉及到农户的山林土地，都看大家有哪想法。
13: 外边的游客来，仅仅都是从这下面转一圈，留不住客，多搞些娱乐设施啊。
14: 他讲的这都要从挖山去上去，我们支持的，厂我们带来的生意呀、啊。
0: 大木村依托特色传统民居，联动周边村寨和桃源河景区，打造旅居集群。产业发展过程中，从发展定位到土地流转，从道路修建到民宿改造，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让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15: 坝坝会啊，经常开，他很多老百姓不理解的东西，通过会上大家说说笑笑的，让老百姓都清清楚楚。
0: 常态化的民主意识机制，让大木村的旅居产业实现规范化、品质化发展。目前，村里已培育20多家布依族特色民宿，统一经营标准、定价体系、服务规范，设立社旅纠纷快速调解机制。今年避暑季接待旅居游客940多人。
12: 全部通过坝坝会统一思想，让所有老百姓知道我们工作的方向。村民自愿出让土地，投工投劳，土地流转全部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法律顾问提前审核条款，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依法建设、合法经营的主体。
0: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贵州还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创建，针对集镇社区治理特点，精准下沉法治资源，构建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遵义市余庆县红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居民们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站，社区安排法律顾问定期坐班值守，让居民商户足不出社区就能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
16: 给他指明那个正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之后，减少

0: 他们的诉讼成本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地方政府减轻相应的工作压力。
1: 社区还联合当地商会、市场监管、司法所等共同制定集镇商户经营公约，明确定价、售后、投诉处置规范，引导商户依法诚信经营。
2: 我们社区把它划分了39个网格，联副长在下面收集民意、征求意见，反馈给我们的网格长。如果说现场处置不到位的，及时反馈给我们党支部，研究过后进行现场处置。
1: 精细化、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举措，让社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近三年来，红军社区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1件，调解成功率超95%。近年来，贵州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纳入省委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作为全省法治建设重点任务推进，贵州成功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抓点串线带面，形成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示范样本，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法治力量。
3: 快递进村，连着民生最后一公里；钱货出山，连着产业最初一公里。黔南州长顺县以入选省级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县为契机，取消镇级中转，建立邮政兜底、公交补充双向配送机制，构建全域寄递物流体系。
4: 在长顺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快递经智能分拣后，由客货邮专车、邮政货车和公交车送进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快递。
5: 以前我们只能去寄邮政快递，其他快递我们还要到代化站，不方便。现在有货邮，很多快递都已经到村里面了，很方便。
4: 快递不仅要进得来，山货还要出得去。眼下正值紫王葡萄上市，邮政快递工作人员把服务搬到葡萄架下，现场检查、称重、打包、贴票，就地装车发货。
6: 以前我们自己采摘带到镇上发货，今年的通过县里面客货邮的平台，他们到地里面既省时省力，也给种植户节约了成本。
4: 一进一出靠的是直达，长顺打破层级配送模式，取消镇级中转，建起县级中心统筹、村级站点覆盖、专线直达配送、多元运力补充的寄递物流体系。
7: 规划8条村级快递专线，规划4条公交带货线路，实现从县级物流中心到村级快递服务站点直达配送，全域覆盖。
8: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温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均至今年12月31号。温岗返还方面，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2025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的，可享受温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扩岗补助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每招用一人可获得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符合规定的职业等级证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各地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日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在贵阳的这所学校，442名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们授戴红领巾，大家齐声宣读入队誓词。
9: 我成为了少先队员，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做榜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热心的小朋友。
1: 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的多所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
10: 持续抓实少先队仪式教育，常态化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少先队员们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 各地还通过各类活动庆祝纪念日，安顺市举行航空文化进校园活动，黔东南中麻江县组织红色故事宣讲，让长征精神浸润少年心田。黔南州福泉市举办歌咏比赛，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11: 严格要求自己，从小树立理想，努力成长为优秀的新时代。

0: 少先队员，
1: 结合长征、航空报国红色故事开展微对客宣讲，厚植队员们的红色基因，让孩子们在庄重的仪式中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与归属感。
2: 通过开展长征主题队会对客、组织长征主题故事会、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等形式，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今天上午，由省政府食药安委主办的2026年贵州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市举行。活动现场，食品企业和一线监管工作人员代表分享了食品安全履职故事，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作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开承诺。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展区，向市民提供便民检测以及食品安全、食品消费咨询服务。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科普短视频发布、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营造浓厚的社会共治氛围。
4: 今年主要是围绕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监管，开展网络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校园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肉类产品安全的专项整治，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已经上线运行。近期呢，我们也将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将监管整治的专项成效向社会予以公布。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该片将关键时段作为叙事锚点，生动刻画中国革命历史的高光时刻，是一部较好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炉的作品。央视新闻报道，遵义市习水县做强黔北麻羊特色产业，通过做好品种保种，延伸餐饮和深加工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新京报客户端关注贵州豚捕文化，在安顺，一支以00后为主力的表演队正成为当地地系传承的新生力量。
3: 近日，农业专家组对黔西南州农林科学研究院选育的桂柳一号柳叶菜心进行现场测产。该品种为贵州首个选育的菜心品种，平均亩产超1200斤，已在安龙县等地示范种植。下一步，通过省级认定后，将在全省推广。
5: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

心声。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

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做人讲良心。

0: 实际的问题都被你抓着了。好啊，
1: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行动方式有两个主张。
2: 第一是马克思列宁的激烈派，第二是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
0: 那么你毛润之现在是哪个派啊？
1: 说实话，我现在很纠结。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我看了不少，心向往之，但是从情感上讲，我对暴力革命还是心有顾忌，我可能更偏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
0: 孟润之，你打算怎么改良湖南呢？
1: 现在是军阀混战，虚张之后还会迎来新的督军。我知道您和仲甫先生都主张落实
2: 联省自治，
1: 所以我在想，我们湖南能不能带个头，曲张成功之后，首先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

0: 民为主的真政府。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还没有理出头绪，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同志啊，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再多去了解一些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2: 我不妨明确地告诉你，我和仲甫先生都已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决心效仿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改良的道路根本就行不通，只有实现对于社会的根本改造，才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
1: 第二个问题，任职，我建议你把你的眼界放得更远一些，把改造湖南这个问题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大方案当中去思考，这样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的。
0: 先生，其实啊，我非常崇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外我对俄国革命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已经和新民学会的同志商量了，准备在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同时啊，我想去俄国留学或者勤工俭学，深刻地研究一下中国到底适不适合走俄国人的道路，并且迅速地找到答案。好啊，
2: 任职。我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3: 而且在蔡先生的支持之下，
2: 我也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屋。我们那个书屋有很多俄国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而且经常开办推荐读书会。明天正好有一个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共产党宣言，你来参加吧。
0: 太好了，我恨不得现在就看到那些书籍。先生，我一定去。
1: 任职，时不我待啊，我们不能总是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了。到了该决断的时候。

0: 范先生，
1: 同学们好，我过来看看大家，您忙吧。

0: 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监有北方强，这副对子挂得好啊，很有些杀身成仁的风骨啊。
1: 蔡先生，
2: 主任先生，
1: 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首长兄，我听说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啊布置得很特别，我呢就赶来参观一下。这不是湖南的毛润之吗？这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怎么也不来看我？我常向他们提起你哦。
2: 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
0: 来，请坐。
1: 您坐。
0: 首长请。
3: 我一直忙着要求撤职惩办张静瑶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腾出时间到北大看你，希望先生能见谅。
1: 蔡先生，您知道吗？现在润之在北京啊，那可是大大的有名了，曲张运动搞的那是风风火火，而且自己还创办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乡人各界曲张委员会，而且自己还当上了平民通讯社的社长。
0: 我早就看出毛润之啊是个大才智，现在正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样，曲张运动进行得如何？
3: 胜利在望啊。
1: 哎，润之啊，你可以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多看一些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早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3: 我想我正在朝着先生所希望的方向转变。
1: 好，有机会我们多聊聊。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3: 我打算下个月去趟上海。哦，
0: 你要去上海？那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仲甫啊？如果你要去，请一定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3: 好的，一定。其实啊，我有一肚子的问题想去请教仲甫先生，我有一年多没见他了，真想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0: 好，好，好。首长兄，
1: 蔡先生，
0: 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吗？哎，
1: 这个地方特别好。哦，这是民宅，我们很多共产主义书籍都可以放在这儿，省得那个张凤仔啊在刁难我们、检查我们。
0: 周长兄，不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谨慎些为好。我建议啊，这个书屋啊，是不是能找一个更加隐蔽的名号？
1: 名字我都想好了，抗木易斋。
0: 抗木易？易银？怎么样？斋？有意思，共产主义书屋很有智慧，也很响亮，这名字。啊，我还有事，我就不久留了。
1: 哦，蔡先生慢走。
4: 蔡先生慢走。
2: 蔡先生慢走。
0: 好，你们忙。
5: 来，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咱们准备开始上课了。来，大家都回来吧。今天啊，是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场读书活动。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李大钊先生为大家宣讲《共产党宣言》，大家欢迎。
1: 同学们，《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完成。那么这个宣言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可以做如下的概括：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和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都是这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够解释历史。自从原始人类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及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那么他自己就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然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革命当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庄严宣告。
6: 王先生，
7: 德国朋友到。
1: 维京斯基先生，来，请。同学们，今天来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除了各位同仁之外，还有远道而来的俄国朋友。那么接下来就请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的全权代表维京斯基先生来为大家。

介绍一下俄国的情况，大家欢迎。同志们，我是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成员。 这次受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委派来到中国了解情况，讨论一些实际问题。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我非常高兴和荣幸。我希望今后能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也希望今后能和大家多沟通、多交流。 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和俄国现在的一些情况。

0: 挺好。不过，我觉得邢岩先生安排是对的。广州现在局势那么紧张，你去西南大学会有危险，所以他建议呢，你在上海多待些日子。我也是这么想。
1: 也好。
0: 哎呀，哈哈，这是新青年的第三个家了吧？第一个家是我的亚东图书馆，江西路的福华里。这第二个家呢，就是你在北京的箭杆胡同九号，老渔阳里二号，这是百文蔚的旧宅，也曾经是我们湘皖同志会集结的地方。这是第三个家，
1: 还会有第四个、第五个。
0: 哎呀，这新青年走了一圈就回来了，你陈独秀走了一圈也回来了。这人生多么奇妙啊！
1: 新青年和陈独秀虽然都回来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新青年和陈独秀了。他们都将在此获得新生。
0: 东伯，我看你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孩子和君曼都接过来了。
2: 那个陈炯明不是给北洋政府去了专函了吗？我想到吴炳湘，他也不会为难君曼。
3: 君曼和孩子们过来固然好，但眼下最迫切的是新青年在上海需要新帮手。
4: 先生，我和曲德恒这次来就是代表北京学联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我们可以帮您。
3: 好啊。
5: 先生，新青年现在已经遍地开花，深入人心了。我有个朋友叫周恩来，前不久他跟我说，他正是因为看了新青年，眼界大开，改变了命运。
3: 周恩来，我听守常说过他，他现在在干什么？
5: 在天津，因为组织示威请愿活动被捕了。不过他们把牢房变成了研究室，每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来上海之前，刚刚托人给他们捎去了上一期的新青年。
3: 好，我们现在啊，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精英，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里来。
6: 哎，沈岩，你什么时候去法国？
4: 大概五月初。
3: 那还好，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正好想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你来参加吧。
4: 好，我一定参加。
3: 还有，你也可以帮我编辑《新青年》。我听守常说，你不是去过长辛店吗？我最近想编写一期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专号。你可以带我去一些工厂转转。
4: 太好，先生，您现在怎么对工人运动这么感兴趣了？
3: 不是一般的感兴趣，是非常感兴趣。
6: 对，哎，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4: 读过，经常读，常读常新。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人能把它翻译成中文版本。如果有中文版本，咱们就可以到工厂里面演讲。
3: 没有中文版也一样可以去工厂宣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
4: 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3: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7: 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8: 同学们，听我说，你们已经两天没进食了，上峰很着急，你们的同学和父母也都很着急，请大家稍安勿躁啊，先进食，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9: 好，我们的要求一共有三条。第一条，尽快公审，按民国约法给同学们一个说法。第二，改善拘留条件，辟出专门的房间，确保被捕同学与其他犯人分开，集体同住一处，自由往来。第三，为被捕同学提供所开列的报刊资料和图书，确保同学们有集体做操、集体学习、讨论、演讲、演戏的自由。
10: 不达目的，我们绝不罢休。
7: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4: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您的要求我们上头汇报了，
11: 是不罢休，
4: 会回复的。
7: 同学们，不达目的，
4: 听我说。
7: 不达目的，
4: 哎，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同学们都听我说，听我说，好消息，好消息，上头已经全部答应你们的要求了，现在大家可以进食了。
10: 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10: 我们胜利了。

0: 们，监狱也可以是我们的研究室。今天的演讲呢，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明的经验的说明，其二是社会组织进化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1: 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一有变化，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化。社会组织及生产关系，它也和布帛书素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守旧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就需要去打破这种旧的生产关系，旧社会组织对新生产力的束缚，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革命。人类的社会就是通过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不断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2: 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监狱里完成了思想的裂变，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3: 听说现在对俄

0: 中国人感兴趣的不多了，维京斯基的演讲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听了。
1: 现在只有我们马克思学社研究会的人才是忠实听众，其他人都不来了。维京斯基几次提出要和您单独面谈，还说要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0: 我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但是这件事太大了，我得考虑周全才行。
1: 听他的口气啊，已经不耐烦了。
0: 那就今天下午吧。钟欣，
2: 哎，
0: 帮我安排一下。
2: 好。
0: 哎，润之在干什么？
2: 润之去曲阜了。他说他要先去曲阜的孔庙看看，然后再去上海。
0: 去孔庙？
2: 嗯，
0: 有点意思。
3: 有啥？
0: 哎，石志，
4: 石志先生好。
3: Morning，
1: 先生好。
3: Morning。
5: 有中午信儿吗？
0: 有啊，我们经常联系。他现在在上海专心编辑《新青年》呢。
5: 怎么就我没他的消息啊？
0: 世事啊，我们上哪儿找你啊？你现在天天围着杜威的屁股后头转，君曼嫂子走的那天也没见着你的人影啊。
5: 那天我确实有事情，我让东秀去送他了。我听说陈炯明想要把祝福请去广东当教育厅的厅长，他什么时候动身啊？
0: 你听谁说的？
5: 汪某成兄长来信说的，消息应该没错。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希望他去广东，因为那儿比上海安全得多。
5: 只要他不折腾，哪儿都安全。但咱们这个兄长，他能不折腾吗？首长，我知道你最近和俄国人走得很近，这也很危险啊。
0: 哎，师侄，你跟美国人走得这么近，你就不怕危险啊？你知道现在大伙怎么说你吗？
5: 行行行，别说我了，我知道我说的你也不爱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OK， you may just do as you like。拜拜。
3: Morning.

0: 先生小心啊！哎，
1: 放桌子上。嗯。
0: 先生，您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宝贝啊？
1: 什么宝贝？我来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是什么宝贝。

0: 这不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先生，这可真是宝贝啊！
1: 我从李大钊那儿走后门借来的。等等，我今天给你两个任务。
0: 先生，您说。
1: 第一，跟我一起编辑《新青年》，我打算正式的向北京的同仁编辑们提出，由你来担任《新青年》的主笔。
0: 这哪行啊！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啊？先生，您太抬举我了。
1: 怎么不行啊？现在是青年人的天下。
0: 胡适之、郝成青年导师，我看他的思想现在落后新青年5年，
1: 大胆干，没事。
0: 好，我听您的。
1: 第二，抓紧时间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来，尽快出版。
0: 太好了，保证不辱使命。我手上有日文版的，现在又有了英文版，对照着看，这意思啊，肯定就不会错。
1: 咱们俩分工，你来负责翻译，我和李汉俊负责校对，这样能快点。
2: 那这样，我就回义乌老家去翻译，那儿比较安静，又有我母亲照顾，效率啊肯定会快很多。
3: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4: 佐川先生，哎，维京斯基他们来了。
5: 维京斯基先生，
4: 大瓦伊先生，
2: 你好，你好，
4: 非常欢喜再次见到你，李大钊同志。
6: 您叫我同志，我很高兴。
7: 但是我觉得我的觉悟还没有到达那个层次。来来来来来，请坐。товарищ Чижов, не скромничайте.
8: Я прочел ваши многие работы и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ровень позна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у вас выше даже, чем у многих русских.
9: 李大钊同志，您太谦虚了。我仔细拜读了您写的许多文章，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即使在俄国也具有很高的水准。对。
8: Однак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арксизм должен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мыслях, но и в поступках.
9: 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而更应该体现在行动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组织了诚信。

0: 芳儿啊，休息一会儿吧啊！一上午都没动屁股了。
1: 哎呀，妈，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了，不叫我不进来的吗？
0: 芳儿啊，你这神神秘秘的写什么呢？这放着咱家敞亮的堂屋你不写，非要在这柴房写啊？
1: 哎呀，这比较安静。好了，妈，你就不要再问了。
0: 好好好好好，我呀煮了点粽子，包好了，蘸着红糖吃，可好吃了。
1: 好啊，我正好啊有点饿了呢。嗯，好吃。

0: 旺儿啊，还有没有要洗的呀？嗯，没了。旺儿，你吃什么了？啊？这，我的傻儿子，这红糖还不够你蘸的，非要蘸着墨汁吃啊？你等着啊！哎，别动，别动，别动！我这傻儿子，快来，别洗了，快洗洗。
1: 妈。
0: 哎呦，
1: 凤儿，哎呀，快洗洗啊！凤儿啊，这墨汁儿是什么味道呀？甜吧？甜，
0: 甜，
1: 味道好着呢。
0: 真理的味道，
1: 没有了吧？
0: 哦，好了，
1: 好了，妈，您呢？去忙吧。
0: 抓紧吃，趁热吃，好吃。
1: 好嘞。

0: 年赶紧把英英放到笼子里去洗手吃饭了啊。
1: 妈，白兰姐姐什么时候来？
0: 快了，
1: 你帮我放一下。
0: 白兰姐姐说五月要去法国，应该这几天就到上海了。哦，仲甫，我忘了跟你说，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刘海威跟我说他要和白兰在一起了，说是这次他们俩要一起去法国。
2: 我知道，好事儿。海威出国还是我找蔡先生帮的忙，他们俩要真是能在一起，我们对白兰也就放心了。
3: 先生，师傅，
2: 谁呀？
4: 是爷。
3: 姊妹，兄弟，嗯，我给您带来两位熟人。
2: 谁呀？快进来。哎呦，
5: 仲先生好，夫人好，
0: 夫人好，你们好。
6: 于秀松。

0: 石村同，哎呦，太好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啊！哎，俊曼，赶紧多添几个菜，今天我们要多喝两杯。
1: 好，好，好，没问题。哎，你们客厅坐吧。
0: 来来来，行，先生，嗯，我们这次从北京赶过来，特意投奔你的，现在心情平静点，别帮忙了。
2: 你俩先吃包子啊。
0: 快坐，坐，坐，坐。哎呀，太好了！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手啊。
3: 我们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在身边能帮忙的就是陈望道和李汉俊。过一段时间，誓言也该出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4: 我们俩这次来啊，本身就是想帮着先生一起做工人运动的，所以一切听你调遣。
3: 嗯，
4: 这个工人运动呢，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一期的新青年，也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但是当务之急还不是这个。
3: 当务之急是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
4: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首长先生也说起过这个事情啊。首长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开展了有效的工作。这个南方的政治条件比北方好啊，我们不能落后啊。哎，
5: 万诺，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这是我的助手，陈望道先生。
3: 陈先生。
4: 你们二位也在啊？哎，你们认识？啊，
3: 认识。我们算是星期评论的同仁。
4: 哎呦，那太好了！王导，什么事儿？先生，《共产党宣言》我已经全部翻译好了，请先生校验。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导，你为中国革命。 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你。太好了，
4: 先生，今天晚上我就在您这熬个通宵，先睹为快了。<笑>遗憾的很，你出国之前印不出来，要不然带到法国，这延年巧年能看到该多好。
3: 没事，他们在那边可以看法文版的。
4: 先生，还有一件事情，说。
3: 没关系，都是自己的同志，但说无妨。
6: 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已经抵达上海，他们带来李大钊先生给您的引荐信，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您。
7: 他会说中国话吗？他们带来一个翻译，中国人叫杨明斋，是俄共党员。这件事情很重要，明天安排见面。这位是维京斯基，大瓦里什陈独秀。
8: 这次见面确实。
9: 跟他讲，按中国的习俗来。
10: 我听说陈独秀先生不是那么鲁克。
9: 这个可以。坐。
10: 我听说陈独秀先生不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9: 瞎说，那是讹传。
10: 我拜读西斯洛克。
9: 我八岁随祖父熟读四书五经，18岁中得院士秀才第一名。自信地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烂熟于心，挥之不去。咱们问一下陈教授，您是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
10: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也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榜样。
9: 但太好了，那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了。
10: 嗯。
9: 也让东西给您看一下。
10: 嗯。
9: 那就是点入气球嘛。

0: 十四受吉布利亚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来到中国。
1: был направлен в Китай, чтобы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вязь с наши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0: 这次来中国，希望能接触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讨论建立党组织的可能性。
1: также слышал, что Чэн Дуцяо。
0: 啊，我听说陈独秀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群众运动的领袖，请您给我们提供帮助。
2: 早在今年二月，我就和李大钊同志已经就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实质性地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和即将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是这一类组织。我们现在呢正在抓紧建党，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1: 知道了，真是真的巧，儿子是九十五年前，
3: 太好了，我们拥抱一下吧。
2: 很抱歉，维金斯基同志。拥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合体的意思。之后呢，要成立的中国党和俄国党可以结盟，但不可以合体。中国有个传统叫亲兄弟明算账，你是你，我是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弄没有
4: 了。
2: 所以我们还是握手吧。
5: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金斯基等人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帮助。
6: 各位工友，
7: 这马上就五一劳动节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新青年杂志社要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要发表文章，还要发表我们工友们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今天呢，我们这堂夜校课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同志来做一次演讲。第二，希望大家对这一期的专刊提出意见和要求。好，现在就请陈望道同志来做演讲。

0: 工人同志们，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4处处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用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毛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补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那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岗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不是我把我身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带青冈坡就对着寨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哦，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
3: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岗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达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岗坡四周的有利地形

0: 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1: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2: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冈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3: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干部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和致命一击。
2: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0: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
4: 他只着地图
0: 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打存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3: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1: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0: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冈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5: 别的枪打不住朱德了。
1: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3: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度，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0: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6: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8: 告诉王将领，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0: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 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1: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0: 1952年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得有数外币，他们就向赵建和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数外币。陈叔同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还回来。后来还上了吗？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数外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涞水乡乡政府处级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通过学校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做它的落脚点呢？
3: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 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4: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3: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魂员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2: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0: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3渡赤水佯装北上。
5: 白日渡河，3渡赤水。
6: 1渡和3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1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3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7: 是的，为了让敌人的深信不疑，3渡过河往，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
6: 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7: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6: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7: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在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世事？”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3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 太平度等地适度赤水，并非

0: 溯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1: 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2: 兵临贵阳，将军，充军。
3: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4: 一渡毙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5: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6: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5: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3: 会后毛泽东心里先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5: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1: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诚毅、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2: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3: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0: 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3: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

0: 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
2: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0: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船重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3: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辨、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

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头风之疾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2: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4: 谢谢主持人。
3: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4: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3: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4: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3: 呀，这是习惯性的。
4: 对，
3: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4: 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3: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4: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3: 挺难受的。
4: 难受。
3: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5: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主持人好。
4: 吴老师好。
6: 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

0: 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1: 哎呦，这个太多了。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0: 是
1: 啊，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到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人。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痛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2: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痛粉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您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1: 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他不去医院的。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吃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都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0: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胃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1: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0: 偏头痛
1: 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性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
2: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1: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2: 一直
1: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0: 是呕吐。
1: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2: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1: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
0: 哦，
1: 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0: 遮得严严实实的，
1: 对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0: 跳跃，
1: 就是说的这个跳。
2: 我有过这种感觉，
1: 有过这种，
2: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1: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0: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1: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啊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0: 忽略，
1: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 啊，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0: 是，
2: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

0: 说像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1: 啊？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2: 是
1: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0: 不是根本原因，
1: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
0: 内。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也
1: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2: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的患者是真的接收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1: 一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0: 肝风。
1: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归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容易焦。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肝的阴血是至关重要的。偏头痛的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肝的阴血不足。肝的阴血不足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
2: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0: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2: 是啊，贵州三宝。
0: 对，
2: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1: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2: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1: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他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子。
0: 这属于保健方。
1: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啊。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2: 白芍，
1: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边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0: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芍药花嘛。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2: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1: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2: 来辅佐。
1: 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

0: 啊，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又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沉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1: 当归。
0: 哎，对，
2: 哎，
0: 我厉害，就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药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边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陈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它叫血中气药。
1: 血中气
0: 啊，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对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就是
2: 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
2: 哎，对
0: 对，颠顶就是指
2: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是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啊，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1: 这是生姜吗？
2: 是，
1: 特别像，像不像？
2: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这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1: 这个猜不出来。
2: 这位药是吴老师，
0: 这你们赢了知道吧？贵州也赢了也产呀、这三七呀、
2: 三七，
1: 我只见过三七粉，
2: 我也是
1: 就是都是喝那个粉
2: 磨成粉的样子啊。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0: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儿破了皮流血以外，还什么？那疼啊，
1: 疼啊，
0: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它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脑子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而且他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1: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2: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就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2: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味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2: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
1: 是
0: 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2: 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1: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1: 脑神经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他来保，
1: 那真是名贵，
2: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药，天麻猪脑，都跟脑就炖在一起
2: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细风，
1: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的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平息了它就不疼。
2: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1: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2: 是
0: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

0: 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1: 枸杞子
0: 啊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
1: 啊、对、嗯、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
0: 它是怎么回事呢、嗯、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1: 对，
0: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嗯、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石膏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2: 它土壤
0: 地底下的水很重要，
1: 它得泡在那个水，
0: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嗯、啊，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2: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1: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啊，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0: 我是不喝咖啡，那、嗯、其他我都吃啊，
1: 也都吃、
2: 啊。是啊，你看像这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嗯、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
0: 对对，
2: 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嗯，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1: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嗯、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0: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就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2: 生活习惯饮食、
0: 生活习惯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受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些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挨个都要注意，
1: 挨个
0: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每个都是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儿，喝咖啡就没事儿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的，
2: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0: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痛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说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2: 会有感受
0: 啊，对，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吃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那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2: 是
0: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2: 听过，
0: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痛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2: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0: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中医
2: 是
0: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呀、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

0: 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1: 开心果
0: 啊，
2: 花生，
0: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1: 啊，坚果类的，
0: 坚果类
1: 属于一个大类、嗯。
0: 对对对，
1: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3: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头疼的时候喝点美心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0: 这肯定是食物啊，
3: 还是食物？
0: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它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3: 哦，
0: 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3: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3: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0: 对，百会穴。
3: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太阳穴。
1: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3: 有用吗？到底
0: 有用，有用，
3: 有用
0: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上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3: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0: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什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3: 屏气凝神，
0: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3: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0: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啊、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3: 就是正常的感觉，
0: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
3: 哦
0: 啊，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痛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啊，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1: 抑制住了。
0: 对对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0: 它不光是止痛的啊，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这么一次，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3: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0: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也就是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1: 怎么理解？
0: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3: 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3: 好，
0: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1: 倒立，
3: 倒立，这个太有挑战了，
1: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话。

0: 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1: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的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2: 那倒不起来
1: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啊，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它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2: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1: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2: 对呀，
1: 看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2: 哦，就是
1: 类似倒立的感觉，
2: 下去就行，
0: 保持
2: 就让血液倒流就行。
1: 对对对，也是血液倒流，
0: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2: 对，
1: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啊，就那局部就
2: 痛位。
1: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位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2: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1: 啊，对，它是一种锻炼的。
0: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1: 对，
0: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也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更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等，有他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

0: 送向远方，这些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的功劳。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那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如此可见，人类各项人中，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把整个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那我们便没有了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的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1: 新青年详细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还有意义，而且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生活的情况。我建议啊，我们长辛店的工人夜校要好好地宣传一下这个情况，好把广大的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好不好？
2: 好。
3: 大周先生，您现在就给我们讲讲吧。啊，
4: 我们大家欢迎大周先生给我们演讲。
1: 好，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好不好？1886年的5月1号，美国20000个企业的35万名劳工停工罢工，他们都涌到了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什么呢？他们向政府示威，要求改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他们要求每天只工作8小时，而且他们唱着《8小时之歌》。哎呀，这个歌词特别的有意思，我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厌倦了每天白白的辛劳才只能挣到这么一点糊口的工钱，我们要每天工作8小时，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了。我们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只让我们工作8小时。
5: 我们从船坞、车间、工厂召集了我们的队伍，
1: 我们争取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另外的8小时留给我们自己。

0: 是，等我呢。这还是我们北大同仁编辑的《新青年》吗？这样的《新青年》还是思想启蒙的杂志吗？祝福他想干什么？
1: 怎么了？《堂堂新青年》
0: 为不识字的工人做了一些专刊。
2: 《堂堂新青年》里面讲的竟然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堂堂新青年》还讲不讲究学术品味了？
0: 师侄，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新青年》交给重复兄弟办，咱们只负责写稿，至于办成什么样，那是他的事儿。
1: 他的事儿？
0: 不对，《新青年》是你李大钊的《新青年》，是我胡适的《新青年》，是大家的《新青年》。
1: 你觉得他这样办行吗？
0: 我觉得这么办挺好。听说这一。

我们这次去的销量也很好。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就去给钟府写信，我绝对不允许陈仲甫这样糟蹋刑警连。

0: 来来来来，润之，哎，进来。
1: 先生，
0: 怎么才来呀？你不是早就离开北京了吗？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一些花生和大枣。我呀，路过山东，给您带了点特产。
2: 从北京离开之后啊，我就一路南下，
1: 去爬了泰山，拜了孔庙，到处看看，收获颇丰啊。
2: 这昨天晚上啊，还到了上海，
1: 今天就急着来见您了。
3: 哦，你去了曲阜了？
1: 对，我去看了孔子的故居，还有墓地，还给老夫子烧了香。哎
3: 呦，早知道就请你带我也烧一炷香啊！老夫子不要骂我陈独秀，要骂，骂袁世凯，是他假用了老夫子的幌子，复辟帝制，这样才天下共讨之，对吧？其实说心里话，我陈独秀骨子里倒是挺崇拜老夫子的。假如有机会，我也去一趟曲阜，给他上炷香。
1: 先生，我认为老夫子啊是不会见怪的，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呢只是一个画像，至于怎么贴，那是后人的事儿。
3: 这话说得好，润之啊，你是少有的明白人。对了，曲张运动进展如何？去年年底，我在《新青年》还发表了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来声援你们。
1: 是啊，我早就想来谢谢您了。在京合法抗争，和平的请愿了七八次，结果都失败了。
2: 眼下利用军阀纷争，有望结束张都的戕害。
1: 但是把张教尧赶走之后，湖南自治之路怎么走？我这心里啊，很是困惑。
3: 我告诉你，督军制度不除，就还是五人的天下。所谓的民主共和，竟是这类军阀轮流坐庄，参民卖国。你跟他们上请愿书，讲改良，讲民生，岂不是与虎谋皮？
2: 先生说的极是啊，不是臣科不起。到底何为救国之良药，我都想试试，可是
3: 颇费思量啊。我原来也一直想慢慢调理，启蒙教育，唤醒国人，渐次加以改良。但当今无时，军阀列强，内欺外压，如果行动慢了，中国必将瓜分豆剖，永远为人鱼肉。救国要义，我看在于立刻唤起行动。
1: 先生，那依您看，何种信仰才是救国行动之指南呢？
3: 走马克思。

0: 史的路。
1: 你看，这是陈望道刚刚翻译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全本，这是旧式的经典，我正在抓紧校阅，准备公开发表。
2: 《共产党宣言》出全一本了，我之前在北京啊，看的都是结一本，不全，一段一段的。林先生，这能不能先给我看看？
0: 当然，不仅可以给你看，润之啊，我还希望你能跟我一样，能成为共产党的信徒。
2: 我想我一定会的。虽然之前啊看的只是些节选，但是我的心呢早就热血沸腾了。
0: 好，来，润之，今天哪儿都别去，就在我这儿啊，我一口气让你看完。
3: 好，谢谢。
0: 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来自三个组织：新青年杂志、星期评论杂志和时事新报。今天我们开一个讨论会。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共产国际的维京斯基来到中国，我们也见了面。维京斯基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接触了很多人士，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下面呢，就请赵世炎同志转述一下维京斯基同志的一些看法。另外也希望大家对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发表一些看法，欢迎讨论。
4: 维京斯基同志认为，中国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这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混乱的局面。
5: 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讲空话的人比比皆是，实际行动呢却寥寥无几，这绝不利于我国进行革命。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快建立一个坚定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6: 我不同意维京斯基的看法，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现在政党林立派系严重，根本不必成立什么小党，这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7: 我认为维京斯基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终究还是一盘散沙。
6: 各位，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发实业，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现在效仿俄国的道路跟方向那是不现实的。
5: 各位同志，我认为中国建党刻不容缓。
8: 我支持。
9: 支持。
10: 支持。
11: 我支持。
12: 支持。
13: 支持。
14: 支持。
15: 支持。
16: 支持。
17: 润之同学啊，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圆满完成了啊。上海各界名流对留法勤工俭学非常的支持，对湖南改造运动也关爱有加，大家踊跃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20000银元。怎么样，不枉你大老远的跑来一趟吧。
18: 20000银元，这么多呀？张先生，大谢您了，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等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还上。
17: 革命

0: 革命啊，你说的是哪一种革命啊？
1: 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
0: 在中国能成吗？太难了吧。
1: 当然要过五关斩六将，所以吕显倒为宜，十当十绝，吾往矣。
0: 好气魄，我能看到吗？
1: 您一定能看到，相信我，革命者言必信，行必果，我毛泽东说话算数。
0: 我等着，你还着你钱。

0: 吃蘑够了，太多了拿不了。哎
1: 呀，不多，去法国路那么远，在路上能吃完的，那些都是些特产，去了法国

0: 情面，都吃不着的。
1: 是啊，路上那么远，而且天又热。
2: 诗言，哎，你这次去法国，除了勤工俭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去积极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筹建党小组做准备。我也会多给你写信的。另外，也拜托你常去看看延年、乔年他们两个。那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的情况很复杂，延年喜欢钻牛角尖儿，我还是很担心他的。这是我给他们准备的一些中文资料，你带着他，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两个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我到死都不会担心的。
3: 我一定带到。
1: 放心吧，我都给你们封得可严实了，不会坏的。海威，这一去法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白兰我们就托付给你了，一定要好好带的。
4: 师母放心，到了法国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白兰的。
5: 白兰姐姐，这是严年哥哥送我的，你带去在路上可以给你陪个伴。
1: 子美，姐姐就不带英英了，因为姐姐这次啊路程特别远，而且还要坐船，我怕英英不适应。
5: 那白兰姐姐，你一定要告诉严年哥哥和乔年哥哥，爸爸妈妈弟弟和我都很想他们。
1: 嗯，好，我知道了。
6: 好了，该走了啊，时间不早了，别误了船。
1: 去，快点。

0: 收场。建党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共产国际指示东亚书记处抓紧帮助中国成立党组织。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还有斯大林同志都很关心中国问题。我们拟于八月先期成立党的发起小组，以为各地榜样。我现在准备草拟一个简单的党的临时纲领，先拿出来供大家探讨修改。我们的党叫什么名称尚不好定夺，有人主张叫社会党，有人主张叫社会共产党，有人主张叫社会民主党，不一而足。究竟叫什么党，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朱辅兄，来信收悉。北京的建党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近期你联合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以及天津觉悟社等召开一个座谈会，商讨相关问题。我们迫切盼望上海党的发起组及早成立，做出样板。至于党的名称，我坚定地认为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0: 过来，过来，来，过来坐。
1: 先生请。啊，
0: 你最近忙什么？也没见你来啊。啊，
1: 我和湖南医师的几个同学啊，在闽湘南里租了几间房，试验搞攻毒生活，搞了一个多月，苦得很呐。
2: 攻毒可不容易啊。当时陈延年做了两个月实验，失败了。后来我听说王光奇搞了个大规模的，也失败了。你呢？
1: 我们搞的是几个人的小实验，
2: 你不用说就知道结果，也失败了。
1: 是。不过先生，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以后啊再也不进学校了，我要走自主研究这条路。
2: 好，
1: 先生，共产党宣言，我认认真真的反复读了几次，我现在确定了。我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2: 你真的确信？
1: 先生，我的信仰一旦确立了，就不会动摇。我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2: 好，认知，就需要这样的决断。我真的太高兴了，你能加入我们，从此，我们就是同志了。
1: 先生。我们的党叫什么名字？
2: 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好，响亮的名字。昔者共工怒而处，不周之山，天柱蛇，地为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2: 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是中国的上古神话。西方的神话里面也有不少英雄，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
1: 我们要准备做共工这样的半死不死，勇于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谋士。先生，过几天我准备回趟湖南，回去之后要干点什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恩芝啊，你知道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你这次回去要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民众为筹建在湖南的党组织做好准备。
1: 好，我听先生的，
2: 我会多跟你联系，给你写信。
1: 我也会给您写信的。

许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恩来同志提议召开的，他们关于各个先进组织联合和改造的创意很好，所以我提议今天这个会议由天津觉悟社的同志主持，并且做总报告，大家觉得怎么样？恩来同志，请。
1: 既然李大钊先生点了我的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认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任当今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且幸福的。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大同的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由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为基础。我们为渴望各种组织一个个的实现，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0: 首长先生，您再给我们来说说吧。同志们，刚才恩来同志的演讲大家都听到了，非常的精彩。现在全国各界，尤其是工人运动，都已经搞起来了。那么各个先进组织确实需要联合，需要改造，以壮大我们自身的力量。但是联合和改造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认为，各个先进组织首先要有标明自己主义之必要。主义不明，便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智；对外，犹不足以联合他人之行动。同志们，当今中国已经到了我们这个组织。
1: 举起自己大旗的时候了。同志们，今天在成立党组织之前，我想先宣读一下我草拟的一个党的临时纲领，主要分为党的原则和党的目的两部分。共产党原则有三条：一、没收一切资本。 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二，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三，消灭一切阶级。共产党的目的也有三条：一，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 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二，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请鼓掌通过。
2: 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1: 我们选举陈独秀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局书记。好，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从今天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宣誓。

0: 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石存栋、陈公培，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人有幸成为小组的第一批党员。接下来，我们宣誓。

0: 李大钊、
1: 张申府、
2: 张国焘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同志们，让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1920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以和平请愿为主要方式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失望之余，他来到江西萍乡，深入考察社会底层，特别是安源煤矿工人的

生活状况和政治诉求。事实和教训使他彻底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丝幻想，义无反顾走上了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0: 任之，任之，任之，你回来了。哎，萍乡之行有什么收获？
1: 思想苦旅，洗心革面，凤凰涅槃，
0: 浴火重生呗。你看，这么严肃，怪不得一大早把我们叫来，有什么要紧事儿？
1: 我这心里啊，有一团火，想找你俩聊聊。
0: 哎，你有什么火？别说出来。
1: 我这次去萍乡啊，主要就是想了解煤矿和农村的情况。现在的中国呀，整个就像个大火炉，这老百姓水深火热，灾难深重，简直是活不下去了。你跟我们说说你看到的情况。
0: 就那月煤矿来说，那里有好多的挖煤工，他们都要在监工的皮鞭下工作。哎，
1: 这劳动的条件恶劣到了极致，
0: 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
1: 创造了这么大的财富，可他们的工资呢，却少得可怜。这矿工们啊，要住在窝棚，这一到了冬天，简直冷得要命。这农村的情况就更糟糕了，这逃荒要饭的，卖儿卖女的，到哪儿都是。
2: 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
3: 你怎么想的？

我已经想明白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才有可能挽救中国。要想救中国，这出路只有一条：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天下；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长沙小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同志因为要到广东去，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就不能参加长沙小组的成立仪式了。他委托我来主持。鉴于目前的形势，这件事情还不能公开，我们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两项：第一是改造新民学会，使之成为党的组织；第二是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让我们举起拳头。 轻轻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 松年先生，这是我来欧洲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记和思想心得。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察。
2: 安来同志，坐。安来同志，你过去的情况我了解，我想听听你来欧洲之后的思想变化。

0: 我是去年年底到的欧洲，现在英国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考察英国的工人运动。通过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我对欧洲流行的集中主义进行了推求和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废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1: 那到了欧洲之后，你读了多少马克思的书？
0: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又在李大钊先生那里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来到欧洲之后呢，我又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本笔记记录了我的心得。现在我确信，我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文莱同志，你现在的情况我也很了解了。在我来欧洲之前呢，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委托我和赵世炎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且授予我们发展党员的权利。我和青阳呢，非常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世炎去信跟仲甫先生汇报，现在就等他的回复了。
0: 好。
1: 现在呢，是勤工俭学最困难的时候，留学生的队伍分化很大，我们应该因时利导，多做工作，团结更多的同志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恩来，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0: 我和世炎商量过了，一起去做他们两个人的工作。
2: 松岩先生，恩来，仲甫先生同意了我们的建党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秦阳、周恩来五人组成，并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其他党员。
0: 太好了，
1: 太好了！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正式成立了。

0: 中共共产党万岁！中共共产党万岁！中共共产党万岁！从1920年下半年起，除上海北京外，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石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在法国。
1: 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宣布几件事情啊，《新青年》从第八期起，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了，不再实行由北京、上海同仁轮流编辑的制度，由我和陈望道、还有李达、李汉俊、沈彦兵负责编辑。第二，《新青年》将增加 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俄罗斯研究两个重点的栏目，并同时继续肩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任务。第三，从本期起，编辑部的同仁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负责编辑部的印刷发行的一切事务，正式与群艺书社脱离关系。在上海法租界法大马路279号设立总经销处，并在全国43个地区设立94个代派处。好，太好了。
2: 这是新青年新设计的封面，各位编辑发表意见。
3: 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猜是预示着中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团结合作吧。
5: 对，
6: 中俄两党亲切握手，但不是拥抱。
5: 那这么一来，这个图非常有意义啊！好，同志们，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思想界的燎原之势，不可阻挡。但是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在发生裂变，发生了什么呢？
7: 发生了关于中国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0: 是实施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的大论战。同时还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同志们，这两个论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1: 所以我希望
0: 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同志们一定要积极地参加这两个大论战，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2: 新青年
3: 和即将创刊的共产党杂志
2: 就是我们的阵地。

荣耀，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0: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

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马鞍是鲜衣怒马的过往，老潘在赛马场找回了与马相伴的半生记忆。马尾袖是针线穿梭的时光，韦英丽以丝线为笔，绣出水族母女相连的温情。水书是数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彭红丽把种子种在孩子们心里，期待古老的文字走向外面的世界。数千年水族文化是记忆里的味道。

0: 69岁的潘文辉一生与马为伴，养了一辈子马，如今却一匹也不剩，只留下一屋子马具。去年老伴生病无人照料，他忍痛卖掉了养了7年的马，趁天气好，老潘拿他们出来晒晒太阳，擦擦灰，记忆里的味道也扑面而来。
1: 这个马鞍随便用了一辈子没问题，这个硬的，这个就是龙了，马龙就是这个龙了。买马不买龙，古老话说的，买龙就三大穷。80几年了，那跟我们才18、19岁，那家里面有3个猪，买就去买了，一个买的170的，一个200几。一个是300多，然后我的手头还有点的，都拿些车都去买得来。
0: 墙上的锦旗和奖状是老潘一辈子的骄傲。从19岁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借的钱买下第一匹马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家乡。
1: 我这个人到现在都从来没去打工一天，我在家我只有走的怕天的那段时间，那一个月的后路啊，其他的
0: 同村人纷纷外出打工，

0: 凭着养马、贩马、赛马的手艺，让一家人衣食无忧。
1: 我买的这些马都是来改的，在打我的时候，打我的时候都打乖呀，它不，它也不咬了。我一牵两步路，我就晓得它好良心不好良心，我都晓得。
0: 幸运的是，老潘有一位始终支持他的老伴儿，两人一辈子没红过脸。
1: 从来我们两个不吵嘴，我们一家人生四五个小娃的话，从来没吵。一个讲一个听，一个讲一个相信一个。
0: 然而今年，老伴儿因病离世，儿女们也各自成家立业。如今这偌大的家中，只剩他一个人了。突然的烟花打破了孤寂的空气，水族一年中最隆重的端节到了。端节一般在水历十二月到次年二月之间，对应公历十月到十一月，各个水族地区分区域分批次过节，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为世界上最长的年节。热闹的氛围也让老潘可以暂时忘掉平日的孤单。在所有的庆祝活动中，端坡赛马最是焦点。一段野坡，几匹木马，没有马鞍，名次也不强求，赛马跑得尽兴，观众看得过瘾。这是古老的端坡赛马几千年来一直有的样子。
1: 我骑赛马的那个我是相当厉害的，再跟我在老了骑不快的时候，那一见我那些马我八级棒了的，我这废气子都得咳这种。
0: 老潘年纪大了，早已退出了竞速的赛场，但今年他有了新的端坡赛马身份，开道骑手。第一个踏过赛道，正式开启赛马比赛，这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才有的荣誉。再过几天就到了本村端坡赛马的日子了。然而养了一辈子马的老潘现在没有马，总不能骑着别人的马去当开道骑手。考虑再三，老潘决定在赶场天去逛逛马市。
1: 这个马是拖的，可以这种也跑得快，四脚一踢都是合骨的，它也是大，脚的是那个筋不分明，这个它是这个马是拖的，这是可以的。
0: 几十年养马生涯，老潘经手的马不下几十匹，如何相马，老潘心里门清。
1: 那个是好的，那个也是可以，脑壳也好，身上红的，那个中肝是白的，尾巴也白，但是这种是正开，在我们地方用来也是好巧的。好是这个心是上面点是好，下面你牵它就不咳，笨上咳的你一牵它就马上走了，它一提缰最灵这种。这匹草啊，铁青嘛，这个大马高四十多克，它已经七九了。七七八八九的话，它七九了，七岁。你看它那个眼睛是厚点，它有点夹壳。你一到那点，它就放腿了，你懂吗？
0: 如今的马市，比老潘年轻那会儿还要热闹。端坡赛马被推广为村马比赛，成为贵州另一个火爆出圈的村字头赛事。这让养马贩马成了热门生意，各个品种的马都能在三都县各个镇上的马市看到。
1: 这座都是可以，没有传统它也没有，人的擂台也没有。它叫脚台。

价钱也好的，好。雅倩，你要3万多，我给你2万8，两家打发，就是那种啊。老潘性子干脆，几句寒暄，便和马主谈妥了价钱。有了马，老潘心里就又有了生活的盼头。这么多年，老潘也是凭着干净利落的性格，把养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十里八乡的养马圈里，老潘也算得上一个有名的马掌柜。

0: 我爷的嘛，我们地方用好好用的，去的他要慢慢的走，跑不快。你想要跑的怎么嘛，抓不住那些赛跑的。好，慢慢的走，可滴噔滴噔滴噔的动啊。老了嘛，七十岁来喽。我们这一年老这一年的，这钱的可用嘛。
1: 过端节，儿女们都回来了。老潘今天格外高兴，年纪大了，就盼着家里热热闹闹，加上还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老潘不由得要多喝上几杯。端坡赛马的日子终于到了，老潘起了个大早，他要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今天。这是所有水族儿女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每个人都要穿上最隆重的服饰，加入这一年一度的盛会。
0: 慢点，跟紧。
1: 水族人相信赛马奔跑的方向就是好日子的方向，人们从十里八乡赶来，为给这一年开个好头，就像马儿一样朝着好日子奋力向前。
2: 对啊，秦风叔拿着把我们的宏大的村镇文化沿南方公很水大的嘛。
1: 赛马会正式开始，十里八村推荐了好几个开道老人。老潘骑着自己新买的马走在前面，
0: 起开，让开。
1: 尽管没人跟他争第一，也不会有奖金，但是只要跨上了马背，他就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骑手。尘埃提升渐远，老潘的一辈子都与马绑在了一起。从筹钱买马的少年，到叱咤端坡的骑手，再到如今骑马开道的老者，马不仅给了他生计，更给了他热爱与坚守。那些奔涌在血脉里的执着，那些刻在民俗里的传承，终将成为岁月最珍贵的底色，陪着水族儿女走进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3: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三都，时光仿佛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步调，快的像赛马场上疾驰的马蹄，充满活力与激情；慢的如针尖上穿梭的马尾绣线，细腻而沉稳。吴佳玉想在这快慢之间给女儿寻找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一件连着时光的礼物。
2: 这是我小女儿四个月的时候去镇上拍的，
3: 咦，好可爱
2: 啊！那个时候还是短头发，现在都那么大了。
3: 我大女儿四个月的，我就带她到市场的地方来拍第一张的照片，她很美啊！她的帽子是我自己做、自己绣做的这个帽子。
1: 从前的贵州，几乎每个民族的母亲都会在孩子满月后回到田间地头忙碌，而孩子则会被紧紧地背在手工绣制的背带中，感受着妈妈的体温和心跳慢慢长大。
2: 三岁啊，如果再不做的话就背不动她了。这是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朋友送的背带，上面全部都是手工用手绣出来的。我想要现在他喜欢的图案，然后再加上现在当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一个全新的。直接去买的话，图案它是固定的，而且自己绣的才有意义。
1: 吴佳玉觉得照片只能存在手机里，而背带却能抱在怀里。身为美术老师，他一直钟情于家乡少数民族独特的审美和手工艺，但他只会剪纸，对于刺绣一窍不通。
2: 喂喂喂，潘潘啊，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一下。不是我家妹妹吗？她现在都快三岁了，我想给她做一个背带，我想做个马尾绣的背带。
1: 吴佳玉打电话给闺蜜潘小霞。
2: 嗯，好。
1: 小潘是贵州民族刺绣工艺大师韦应丽的徒弟。
4: 夜呀，忙要等的等他们睡呀，他们累来他们睡。
1: 对韦应丽来说，马尾绣不是技艺，而是记忆。三都生活的一切，每天都在她的脑子里跳舞，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至于马尾绣，不过就是把这些日子绣出来而已。水族马尾绣据说在三都县传承了上千年，被称为刺绣活化石，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老人在外面搬迁到贵州这边来，他就骑马过来，养马呢就是带他驮他到贵州安居的地方，所以他就男的骑马，女的就用马的毛来刺绣，就代表我们民族的马尾绣。
1: 马尾绣是先将两三根马尾合骨，再用白色丝线缠裹成马尾线，然后绣娘在布匹上绘制牛角花、水车纹、花椒纹、鱼骨纹等传统图案，用针穿上马尾线将图案固定，再用各色结线绣和螺线绣补花，将

0: 图案骨架填满，构成富有立体感的作品。
1: 因为我们绣这个马尾绣啊，用马尾毛放在里面，用这个线包起，所以这个马尾线它就硬了，硬了你不放硬，这个布就皱，它就不好看。所以我们做的作品都是有两层布。
0: 也是因为硬，马尾绣不易变形变质，经久耐用，所以背带往往可以传几代人，只是苦了绣娘，要花上更大的力气。
1: 我从小在十多岁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学，到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刺绣。第一张刺绣的时候先做一个我们戴的那个肚兜，我妈妈说哟，你第一次你就会画会绣。从那时起，那我就坚持来努力学习。十八岁我妈妈就叫我绣背带，你绣背带以后你长大了，你出嫁了，有孩子了，你就有你的嫁妆啊，所以我就绣了第一场。
0: 34年后的2015年，52岁的韦应丽成为马尾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背去外面逛逛，不让他哭呢，就是我们背这种，背好了就哄哄他，就是念白发呀白苗，满路的爱飘树干呢。念白发就是说，月亮已经进了那个云雾里面了。亚百名就是有我们背的这种的背带，就是代表亚来保佑他，就是我背妹妹在在我的
1: 在潘晓霞的安排下，吴佳玉登门拜访，在工作室韦英丽拿出了曾经背着她长大的妈妈做的老背带。
2: 这个绣片看起来好老啊，是个老物件吧？
0: 对，这个是我外婆送我妈妈的，所以我妈妈也是80多年，我妈妈不在了，她背我们7个姐妹长大了，然后我妈妈就送给我，
2: 这是个
0: 送给我，我就还背我的孩子也是4个，经常背锅炒。去种田，翻地，种包谷、薅包谷，这些都是背小孩在身上。第四个呢，这个是
1: 韦应丽告诉吴佳玉，马尾袖背带中心的蝴蝶和生命树是雷打不动的重要图案，其他地方倒是可以变通。
0: 这只大蝴蝶就代表我们水族儿女长大在这它的保护下，所以我们就继承它，感恩它。它有蝙蝠来保护那个生命树，以后小孩子就长大像参天白树的这样。
2: 这个呢？
3: 不是。
2: 这个不喜欢吗？
3: 不喜欢。
2: 那这个嘞？
3: 不喜欢。
2: 喜欢嘛？
3: 不喜欢。
2: 这个也不行啊。那这个嘞？
3: 这个是妈妈。
2: 妈妈。
1: 吴佳玉想把三都当下的生活印记绣到女儿的新背带上，脑子里开始天马行空。
2: 那要是把它绣在背带上，好不好看呀？
3: 好看。
2: 那绣好拿背你行不行啊？
4: 赛马，然后赛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天眼啊，然后我就做了这些简单的这些纹样，还有你看这个打鼓的，然后这个又感觉太幼稚了，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过端吧，到时候我们绣上去会不会？
1: 吴佳玉和潘晓霞讨论自己画的草图，但这些元素如何跟马尾绣的表现手法结合，其实心里也没底。两人都担心韦老师会不同意。
2: 那这怎么办呢？

0: 但我还是好喜欢。
1: 这个不行，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呀。
1: 用这个来到这里，这个是不行的。
0: 如果用我们这边工艺的话，然后它又绣起来，然后再搞个渐变色，让它看起来就非常立体了。
1: 这个是平面的，用这个立体感来这里就不是马尾绣了。
2: 你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吧？我们要改变呢。
1: 创新的可以，但是要和传统的要和谐。传统的图案呢、都有很多的样纹，像最古老的那种就是这种的铜钱。
0: 铜钱纹吗？
1: 啊，铜钱纹就是这个。
0: 我觉得铜钱纹的话是要绣得金灿灿的，然后感觉特别喜庆，然后特别饱满。
1: 对，绣现在这个红色深红了、它就放蓝色和那个咖啡色的这种才好看。
3: 集市就像活的水族博物馆，五彩斑斓背后都是民族的记忆。韦英丽觉得这能让吴佳玉更多的理解马尾绣。
1: 慢一点、
4: 我们
1: 在纸啊、还有现在他们染布在那里呢，
4: 那边吗？
1: 对，现在咱们正在都染啊晒啊，全部都在那边。他拿来了晒干了，他去煮，煮了一两天他才能有这个染水。他染这个就变成红色的那种颜色、
4: 就会变成红色是吧？
1: 对对，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材料来煮两天，然后才拿来染这种，染这种就是变成红色的那种布。
3: 山村里有着和外面不一样的时光流速，吴佳玉好像有点领悟了韦英丽画中的深意。外面那些快生活的印记，在这里被慢时光细细打磨，才沉淀出了那些沉稳的底蕴。
0: 你会写爱吗？我再写吧。那它是一横，一竖，一个勾勾，两个勾勾，然后最后再来加一横。这个竖要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爱的意思。这是我们水书里面爱的意思。对啊，这是爱字啊，我们在旁边给他画一个桃心吧，好不好？
3: 奶奶、妈妈、女儿，吴佳玉开始重新思考马尾绣背后真正的生命力。传统不是束缚，而是土壤；创新不是推翻，而是对话。吴佳玉豁然开朗，他开始修改草图，赛马的身形有了童话式的飞扬，这是女儿喜欢的语言。机体拉力赛直接让轮胎插上翅膀，鱼包韭菜和水族双歌，让传统纹样与卡通握手言和。女儿手书的有点笨笨的爱字更是放到了 C 位。在 AI 软件的帮助下，直观的效果图会让老手艺人更加容易沟通。无论时光怎么流转，三都山水间的那股爱生活的心气儿永不会变。这是一条水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马尾绣背带，它带着最新鲜、最鲜活的当下的印记，中间仍是那只蝴蝶和那棵生命树，温柔、安稳。
0: 坐在背带上好不好看？

0: 哎呀，
1: 好酷啊！
0: 那你喜不喜欢这个呀？
1: 喜欢。
2: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好像也能过。我想刹车的，因为这段路况有点复杂，我忙着开车去了。
1: 彭红丽不喜欢开车，自嘲是个菜鸟司机，但每到周末他还得开一个小时车，从都匀市城区到洋河中心完全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们教授水书课程。
0: 我第一次开这个路的时候，我开30码，慢的，这种老司机的话要开50码。我也紧张，加上下雨，这个桥我看着它修好的，现在好太多了，以前全是泥巴路，下雨天的话估计都会打滑。

0: 洋河中心完全小学所处的归兰水族乡是水族聚居区，80%人口都是水族。水族是为数不多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水书作为他们的象形文字已经传承了几千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水书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少，能看懂的人也越来越少。
1: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老师过来呢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待会儿还要用这个礼物呢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0: 彭红丽的非遗课就是教水族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文字，而彭红丽却是一名汉族老师，本职工作在都匀五小做副校长。
2: 我当时来的时候，有些孩子你让他问他这是什么字，他不知道，水书他不知道，你问他怎么读他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天，这是水族地区的孩子，这个学校他80%-90%都是水族，他都不知道，那这个水族以后靠谁来传承？
1: 好，老师教你涂一下啊，因为像外轮廓画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这样它就会快一点，并且会匀称。
0: 彭红丽学的美术专业，
1: 边缘呢，
0: 一次日常的工作交流，让身为外来者的彭红丽看到，水族古老神秘的文化传承正面临着断代的困境。
1: 然后呢，这里就可以快速的涂。
0: 于是他想着，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1: 明白吗？
0: 将水书教学变得有趣一点。
3: 喂老，喂老，
4: 哎，
3: 你在鞋子啊？
4: 哎，在鞋子。好。
3: 我听到讲你这边，水书写得特别好，我今天带学生来拜访下你。
1: 魏老写得好吧？是不是？
3: 嗯。
5: 这是啥意思？
3: 好像是金。
5: 金。金木水火土。
6: 丁丁。
3: 九木水火土。
4: 土
6: 土，你说九墨水花土。
2: 我的目标不大，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知道水书它是有价值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水书，从内心去喜欢它，因为这是他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连他们都不喜欢的话，那谁还会去喜欢？
6: 姚老师专业人士。
3: 小水虫的腹子有没有？
4: 那个
3: 腹，左腹的腹。
4: 有。腹的腹啊。一个月加一千块钱。一个月钱。一块。再好的时间，这里是一手。这里是一汗。

0: 这就是祸子。
1: 水族的水书一般掌握在村里的水书先生手里，以前最主要的功能是主持村里人婚丧嫁娶、祭祀乔迁这些场合中的仪式规程，因此要想学水书必须请教水书先生。
2: 这文字特别的有意思，它的造字就和甲骨文很像，就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3: 都是什么字？
4: 水书。
5: 吉字。
6: 吉字。
3: 会读吗？
7: 甲骨文。
3: 再来一次。
7: 甲骨文。
3: 那三个吉字有什么不同？
1: 把水书做成各种文创产品是美术老师彭红丽努力的方向。书签、布艺、剪纸，彭红丽甚至说万物皆可水书。他称自己的文创产品是水书传播方式 3.0 版。
2: 最开始的 1.0 呢，就是咱们的水书先生去诵读，到了 2.0 呢，就是我们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研究水书的学者呢，他们就把水书变成了书法。到了我这呢，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些文创啊，变得更有意思，变得融入生活，就变到了一个 3.0 的版本。孩子因为他们小，他们只要认可他，他心里面种下这种种子，那么以后也许长大的时候他会反过来再去学这个水书，再去深入的研究。你们平时跟谁在家呀？那么在家谁做饭给你们吃呢？
8: 就我们做。
2: 自己做啊？都会做些什么菜呀？
9: 我会这边的特色酸汤。
1: 国庆节临近，彭红丽想带学生们去都匀最热闹的街区摆摊义卖，一方面让孩子们的努力有所收获，另一方面也带山里的孩子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这也是让水族文化被看见的一次机会。不过这都得经过孩子家长的同意。
10: 老师，这是我外婆。
11: 谢谢老师。
2: 没有，你看子涵在学校特别的乖，然后做的这个作品也特别的精致。我想带他们到都匀去，去把这个作品呢拿去义卖，收拾一下。有没有什么民族服装？
9: 有。
2: 我们是水族，尽量的就穿水族的服饰。要不你去换一下，给老师看一下。可以的，很漂亮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整理好。
1: 在这些小女孩身上，彭红丽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努力被看见。彭红丽来自独山县的农村，小时候渴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像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同学，女生可能就是初三，然后就去广州啊、深圳啊打工，打完工以后就要么就嫁在外面了，要么就回家以后就嫁人了。而我母亲呢就会很担心，就说我因为是个女孩子，就说可能读出来以后会不会说没有用啊什么的。但是我父亲呢还是坚持一定让我去学。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一直不想局限于一个小的地方，我想出来看看，想能够有更多的，就是说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小时候的自己，想走出去的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
1: 为了让国庆节义卖的产品丰富一些，彭红丽特地拜访水族豆浆染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石锦彪。
12: 石老师，
13: 哎，
12: 你在做啥子？
2: 哦，因为我主要是想做个水书，然后发现呢，用哪吒也好，好学生不是能够掌握得很好，就想来学一学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水书的工艺，这个水书呢和豆浆染相

0: 调成这种糊状就可以了。
1: 豆浆染类似蜡染，用豆浆遮住图案，

0: 再用板蓝根发酵液浸染棉布。
1: 让我也来试一试。
0: 豆浆遮住的地方就显现出图案，这也是水族特有的染布工艺。
1: 看一下，当它接触空气以后，就会慢慢慢慢的变蓝，时间越长颜色就越深，染的次数越多颜色也会越深。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豆染，
0: 现学现卖，彭红丽的水书文创都是这样亲自学习再教给学生。如今他已经身怀多项非遗技艺。国庆期间的都匀西山大桥成了非遗的秀场。
2: 你们到哪了呀？子涵小姨，我看到你们了，就在对面，我就在你们对面看。
0: 彭红丽的摊位是最特别的一个，来自水族村寨的孩子们亲手做的水书文创产品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面向市场，这也是彭红丽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3: 我先拿这个给你看，再拿那个给你看，好不好？这是水书的春夏秋冬。
4: 哦，春夏秋冬。
3: 哎，然后这是秋字，然后也是这个枫叶呢。这个呢，你买了，我就是你五谷丰登。
2: 这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上面这里就是富贵平安，这上面是富贵平安。
5: 平安。
6: 平安。
7: 对，这上面有翻译。
2: 水书很有意思，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一朵花，它也是国家级非遗，所以它的文字很有意思。这是中字，
8: 哦，这只是一个字，
2: 中国上面这个是中字。
9: 它看上去其实就和甲骨文那些给我的感觉相似，因为它们都是一种给人一种穿越千年的一种文化，一种记忆的感觉。
10: 里面充满了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独特的文化。
9: 这种文化更有必要传承下去，因为这种文化它相当于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2: 来，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
7: 对。
2: 还是很辛苦的，对不对？
7: 对，
2: 并且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吸引到，每个人都愿意来买，是不是啊？
7: 是，
2: 没有关系的，卖了多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只要大胆的把我们的水书文创作品的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我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1: 好。
2: 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然后在那里唱水歌，主动的去跟行人介绍。他们我觉得是打心眼里面想做这样的事，也愿意做这样的事。
0: 彭红丽的努力也许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就像他说的，他选择种下一颗种子，等种子发芽长大，一定会看到蓝天。
2: 不要被禁锢，我觉得人生不能被禁锢，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更辽阔。山里的孩子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为了走出去，他还更为了带着力量回来改变大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绝浪费。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造纸是光阴的往事，胡宗亮以皮纸技法赋予竹子新的生命。竹编竹雕是竹与刀的交锋，卢华英与田雅佳母女将故乡的山水刻进经纬，让传统焕发新生。萧笛是竹与人的共鸣，张志学在玉屏的月夜里痴迷千年丝竹的韵律。青竹默默是记忆里的味道。

0: 玉屏地处贵州省东部，隶属铜仁市，因流水如玉，青山似屏而得名，享有中国萧笛之乡的美誉。张志学，贵州瓮安人，大家都叫他萧痴。一个痴字，既是一种突破常规的执念，也是一份心甘情愿的纯粹。
1: 小的时候，我家生活在乡村。

晚饭之后啊，就是青蛙哗啦哗啦的叫的，然后就会远远的传来一阵竹笛的声音，感觉就像一阵一阵波浪传过来，就觉得哇，这声音非常的优美。

0: 这种热爱啊，可谓与日俱增啊，就是导致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干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跑到校地浙江玉屏来。
1: 源自瓮安的五羊河静静流过玉屏，这脉流水连起的故乡之源，将张志学与玉屏萧笛深深牵系。今年是他扎根玉屏的第八年，萧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 这我真的是对萧这个乐器是热爱到骨子里面，就是但凡有人想了解萧，想学习萧，我真的是巴不得钻到他的身体里面去，就是让他能够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能够掌握好学习好。
1: 不久后，玉屏将迎来一场萧笛交流会，全国的爱好者都会云聚于此，张志学当然不能缺席，不仅是为了和萧友们交流心得，更为了完成他初到玉屏时便深植于心的夙愿，让沉寂已久的玉屏老萧再度清音重响。
0: 哎，关上，晚饭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就是我不是一直想把那个玉屏老萧复制出来嘛，然后现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点难题，想找你请教一下，以后就有时间。要得，然后就明天一早过来嘛，啊，明天一早。
1: 为了更好地完成传统萧制作，张志学找到了郑金城，他是贵州金城萧笛博物馆馆长，目前馆内藏品有500多件，想要看各式各样的玉屏老萧，来郑馆长的博物馆就够了。
0: 馆长，馆长，那个
3: 你来了
0: 啊！
3: 昨天我都接到你电话，你是要做一件事
0: 啊？对，这个嘛，因为玉屏萧我们这个几百年的历史，然后做的过程中发现这还没那么简单，我想就是要参看哈，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两对儿。
3: 行，我们走吧，请。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一对呢？因为它这面有完整的、全面的体现了屏萧最高级别的一对。它首先成对，再者呢，它是上面有对联文化、诗词歌赋文化，以及名家名款，并且还有包括正儒文化的上面的。所以这是巴拿马。
1: 玉屏萧笛历史悠久。明清时便是宫廷贡品。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是中国最先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乐器之一，与茅台酒、大方漆器并称贵州三宝。2006年，玉屏萧笛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那我看了一下，这两对儿的这个竹节啊，那都是对应起来的。你看，从这两只的这节是完全一样。玉屏萧，我看好多大概都差不多一样长，是
3: 有小的差别。
0: 是全部一样长，还是就是略有差别？
3: 每一家不一样，你看，但是基本差不多，都是65之间，它有70的，
0: 63.8。我们一个一个来，
3: 来这个，然后你看这个。
0: 我先量一下外径。
3: 啊，外径，外径啊。
0: 这个是。
3: 它有两个量。
0: 1.5。1.8。这个从数据上就能看它的扁度了。
3: 对，它扁度。
1: 传统玉屏萧笛，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民族乐器，更是中国传统文人非常钟情的一件雅物。其音韵清越，雕刻精美，通常雌雄成对，寓意吉祥美好。管身雕刻诗词图案及印章款制，既能吹奏又能赏玩，实乃萧中珍品。

0: 恢复传统，首先从形制开始，它是后面一切的载体。
1: 传统的玉屏箫的形制，它是典型的云孔六孔，管径细小，音孔细小，椭圆吹口，还有它的金孔是在一条线上，四个孔。那我们现在的演奏型的箫呢，它就是从六孔改良为八孔，而且呢也按照我们的各种调性啊，出现了不同的调门，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现在音乐演奏需要的，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制。而我们现在呢，有我们的非常先进的科技手段、制作技术、新型材料等等做这些辅助，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觉得应该会把我们的附带文化的这种乐器的外观，以及真正能够有音乐功能的乐器啊，把它融合得非常好。

0: 制作传统玉屏箫这件事儿，其实更多是张志觉的痴心执念，市场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如此，张志觉依然倾尽全力，他的这份执迷让妻子忧心忡忡。2018年，为支持张志学全身心投入到箫笛事业，妻子毅然放弃在成都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带着年仅半岁的女儿来到玉屏。从此一家三口共同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追寻之路。
1: Nice，
2: 是谈到是谈喽，
3: 天天都能够玩。
1: 哎呀，
3: 我这有点儿来，
1: 乖。今天想做个老小，要去找郑馆长，测量下尺寸。
3: 不可能弄一个老小，搞了几年了，也没那么多反馈的。俺妈都双十一了，看到起，外头有那么多合同这些，你那个有没有经济价值？那你双十一趁双十一嘛，你就可以把畅销的啊先做那些嘛。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作为一个爸爸，你还是要考虑，你还是要考虑家庭责任啊那些啊。你晓得我前天晚上半夜去急救中心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最多的事了。我晓得老三幸好是我生病了，不是我们幺儿子生病了，要我那个娃吗？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老小这个东西，它花的时间又长，市场反应和经济价值也不一定那么高，因为这可能都是玩一下，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啊，作为耍那样子去做。他对你那个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有啥子价值吗？我都不理解。
4: 从小不太善于表达，就是很内向，话也不多，甚至有时候到那种情况，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是往往这种沉默就会让他觉得很崩溃。你倒是说句话，你倒是说点儿。
3: 说这也是我间歇性的要崩溃的根源。他除了制作那个老箫，他吹奏老箫，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然后就因为一个梦想，一直在权衡的。反正也是一个，就是因为看到他确实是没有虚度他的时光，就是把他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他的梦想上了。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就是选择了嘛，反正我觉得也要坚持一下。

0: 既解不了妻子的焦虑，又放不下对传统箫的制作，张志学只能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制作箫笛上，尽快让妻子放心。于是他搬来了救兵师爷刘泽松。
1: 慢走过来，好。他自己有这个爱好，有这个想法，把我们这东西技术和传承下去，这个非常好。我都是有点担心，所以下面再没有人做的话，有些东西大家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竹、紫竹、斑竹等新材料被应用于箫笛制作，而传统玉屏箫笛则必须要采用玉屏本地特有的水竹为原料。
1: 哎呦，今年竹子长得好嘞，
2: 不是啊，
1: 啊，
2: 不是好，你
1: 今年多
2: 好，那是好嘛，
1: 这几个竹子就比较好，以后要看它的年份长多多少年份，你看着看这个爽。北京这个霜它发白了以后，这个脸色就够了。还有这个泉，这个它就是越是嫩的时候，这个泉是白色的，它一老了以后，你看这个泉就变黑了。像这个呢，就是大概有外径有十五了，可能这样子
2: 比较适合，
1: 就适合做一种玉屏的这个边箫。你人看竹子，人要站在下面，不能站在上面。哦，就这样它就不费劲，哎。玉屏箫呢，一定要用水竹，水竹呢它空，它不太薄，也不太厚，它的纤维细的，纤维细的结束，这个结的距离合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是配对的，
2: 配对
1: 噻，两只是一对，两只一对要对结，你另外一个人也和这个结要一模一样。你要是在竹林里面先一对这帮子竹子，很难找，你看到吗？对不对？也不对，再看，这个勉强还有点对，看到吗？看上镜头，这个你看，这个就是玉屏箫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两只箫的结啊，要一模一样的。你看这距离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非常说是漂亮了。
0: 玉屏箫笛的制作非常复杂，繁琐而细腻，要经过三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1: 是挂
2: 针
1: 头，
2: 我做小笛也做了六十多年了，十五岁开始做，今年都快八十了。这个小笛啊，很神奇啊，钻一个洞啊都能够吹起出来，没法说，就很高兴。所以我就一直都热爱这东西，做到现在。因为现在的审美啊要求呢和以前不一样，要求的比较音量大呀，要张扬点，并且还要开音乐晚会呀这些。所以玉屏小笛呢，它的音量不大。它是非常优美，但是这个品种呢，要是想把它消失了，维持不住呢，我真觉得可惜。现在他们有人来学啊，你像张志学他喜欢来学，我是毫无保留地跟着所有的仔仔细细地跟他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也蛮感谢。我们要一定要努力把它传承下去。
3: 刘老师他会事无巨细，生怕我不知道，把那些非常小的细节反复在叮嘱我啊，然后。就怕我们没有掌握好，所以说我感觉到的是还是责任重大。

0: 交流会如约而至，张志学拿出自己制作好的老箫，和来自全国的箫友们交流。
1: 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也把我复制的传统玉屏箫给他们看了，有可赞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改进的意见和空间。特别是吹管不太好吹的话，就把一大部分人就挡在门外。那这是我以后要攻克的一个难点和方向。
0: 先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仿知音。无论法国巴黎还是意大利米兰，张志学以自己的方式将箫笛之声传向远方，让贵州故事回响世界。古有三分傲，今有一点痴，这是张志学，也是很多为了传承努力前行。

0: 行的痴心人。痴心付出，并不代表愿望必定达成，但因为这份痴，付出便无怨无悔，世界便多了美好和温情。
1: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在贵阳市乌当区新浦布依族乡的香纸沟，竹子生长茂盛。由于竹竿顶部自然弯曲下垂，当地人称这种竹子为钓鱼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竹子还造就了一项国家级非遗——皮纸制作技艺。
1: 我们从小就看到父母亲在造纸哈，当时小呢只觉得是一种好玩，慢慢的长大就开始掌握造纸的这个技艺啊。它的每一道流程都是要非常认真的去完成的，还是选材料很重要。
0: 无论是选竹、砍竹还是修竹，眼神所到之处，手起刀落，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自如。老胡对待竹竿的要求很高，绝不能节外生枝。胡宗亮自初中毕业跟随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继承皮纸制作技艺40多年了。2006年，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传统工艺是一项消耗巨大的体力劳动，共有72道工序。想要驯服竹子，并非易事。砍回来的竹子，第一步就是破竹。这套工序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只要你有足够的魄力，就能破竹。竹子变成竹条后，经过沤竹、蒸竹过后，接下来就是碾竹麻。碾竹麻看似是整个造纸过程中最简单的一步，只需要把蒸煮过的松软竹条放在圆形的石槽里铺匀之后开闸放水即可，在水流的冲击下，动力源源不断，用之不竭。这是先辈们的智慧，运用自然的力量创造生产力，水流不停，十年不歇，直到把竹子的纤维降服，转动的石盘在槽沟内碾压摩擦。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石盘每一圈转动都是竹与石的强硬对话。胡宗亮现在是古法造纸的传承人，还是一名村委会副主任。作为传承人，他要想办法把古法造纸传下去。作为村委会副主任，他得带领村民致富，把古法造纸发展起来。其实两件事都围绕一件事情，那就是古法造纸。所以老胡决定和村里的造纸艺人们来一场对话。
1: 造纸哦，就包括就这一点这些呢，就大家还是把它恢复起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现在发展好了，大家就说来体验，来研学看造纸。
2: 我们都想恢复，发现你工也搞不了。
3: 现在呢，工具呢，好多整坏了，没得整起来。实际好多人都是想做的，现在是脚做不出来。
1: 实际大家目标都是一个目标，确实都很希望。
0: 这场对话让老胡心里多少有一些底，
1: 恢复起来。
0: 至少他明白了大家的想法。怎么搞，怎么能搞好，老胡决定先从

0: 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第一，做纸，做好纸，做创新纸。第二，让儿子回家学习造纸。这两件事能否做成，老虎却不像做纸那般胸有成竹。
1: 实际看到我们这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开始不愿意学习。俺们因为这传统的东西哈，说实在的，他来钱赚钱非常慢。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古法造纸，它其实在的工序当中，基本上都是体力活，又脏又累的去做这个纸，基本上要半年的周期，这个钱才能赚到你的手里边来。
2: 就叫草纸，实际看到了简单，只是说你们来体验来感受它哈。没事没事。
0: 香纸沟风光秀丽，旅游旺季备受游客青睐，游山玩水带动了当地的农家乐、餐饮文化，不仅收入快，也没有造纸那么辛苦，因此很多人转行做旅游。而年轻人更喜欢大城市的生活，宁愿外出务工，也不愿从事古法造纸。而且无论从效率、品质还是成本，传统造纸早已不是工业纸的对手。作坊荒废，产量萎缩，技艺濒临失传。但是胡宗亮还是不愿意放弃，他总觉得经过人手和自然配合做出来的东西总该有它的生存空间。经过碾竹麻，竹子的纤维变松散软化之后，就可以提浆抄纸。一推一拉之间，水流从竹帘缝隙流过的刹那，感受托盘中纸浆的厚度。老胡用40多年的经验展示出游刃有余的功力。
1: 这纸张的厚薄和纸张的这个光泽度啊，这些都是在抄纸这道工序来完成的。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这道工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在胡宗亮手里，纸浆变成一张张纸，摆放整齐之后，用木块码好，堆放在纸上，利用绳索和杠杆原理挤压出纸浆中残余的水分。这种完全传统的制作工序，虽没有机器的快捷高效，但每一次挤压都是人与纸的交流。
1: 黄老师，我给你送纸浆来了。
3: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黄老师，给你送纸浆来了。
3: 好好好。哎，我来一台嘛。
1: 不，黄老师，你让我们纸浆来。
3: 好好
1: 好好，你休息啊。
3: 好，转弯的这就可以。
1: 是嘛。
3: 哎，这就明天来一个。
1: 哎呀，这我都辛苦你了嘞。
3: 好，
1: 谢谢。
3: 哎，那就拖进去就直接。
1: 哎。
3: 好。
0: 方聪是水东香纸艺术博物馆创办人，馆内作品原材料都来自古法造纸作坊里的竹浆。通过这些艺术品，更多人认识了香纸沟古法造纸这一古老技艺。
3: 当时10年前我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古法造纸术呢在衰落，在衰败，
1: 是
3: 吧？好多地方都垮塌，所以就萌生出要重新振兴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这个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断掉，
1: 他
3: 是我们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后代，
1: 这个是必须的。
0: 方聪的纸浆雕塑系列作品反映了香纸沟古法造纸技艺，优美山水、浓郁民风民俗等，他想要重现古法造纸的辉煌。

0: 古法造纸多一些呈现形式，让这些纸不再只是人们祭祀时用来焚烧的纸，而是可以保存的艺术品。
1: 江子沟的这个纸，它的这个竹签为质地很粗犷，色泽也很厚重，比一般纸做出来的效果呢要好得多。原来我们认为纸是二维，写字、书画或者生活用，但是实际上这个才能给我们注入的还有新的密码。这密码就是把它变三维，变成雕塑，启示游客。其实，在你们生活当中，除了青山绿水，我们这地方呢还有非常深远的、丰厚的、伟大的造纸术，大家要加以重视它。
0: 虽然艺术是小众的，这些作品对材料的需求量也不算大，但还是让更多人知道了香纸沟古法造纸这个传统技艺。对于老胡来说，他需要不断找到新出路，给这门手艺更多时间，让他可以等到更多人的参与。古法造纸中的烘干工序是确保纸张质量的关键步骤。用柴火把砖墙烧热，当温度升高至150至180摄氏度时，让纸张缓慢升温，均匀烘干。这一步讲究一个稳字，太急容易把湿纸接坏。当时机到来，考验的就是眼疾手快。水蒸气在烘烤中袅袅升起，纸张随着水分的蒸发由深变浅，老胡总能精准接下烤好的纸张，这源于他对温度的判断。儿子在外打工多年，老胡一直想劝他回来，可是他又怕劝早了儿子不甘心，劝晚了这门手艺等不到，其中的火候恐怕比这烘干接纸还难。
2: 好吧，我转来了。
1: 转来就转来，还没什么水果呢。这个就是刚刚做出来之后，我是把它拿来看哈。这皮子呢做出来，这个书法画画用的这个纸呢就比较好。比较好，你看这纸嘛，那也
2: 品质不一样。
1: 也是现在外头忙呢，忙不忙？
2: 也不忙。
1: 如果不忙的情况下，可以回家来，帮着造下纸。
2: 肯定的。
1: 主要是希望把它，传给你们。
2: 我们是很希望的，说他肯定一直延续下去，包括现在对这东西还是比较保护，国家对这东西也比较重视。但是有一点是呢，就是我们回来放弃所有东西一直来做这个，他们要考虑生活上的问题。
1: 实际在家里边，你就是说一个月你赚个3000块钱，可能比你在这个外边赚个5000-6000还划算。
0: 作为传承人，当然希望儿子能接棒。作为父亲，老胡更是牵挂儿子在外打拼比较艰辛，不管能否说服儿子回来，老胡希望他的坚守都是给儿子一条可以随时选择的路。
2: 我觉得也可以说我们比如说休息啊，更多的时间抽更多的时间回家来，先给你们把这做一下试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要讲说发好大的财呢，肯定发不到。俺们就说养家糊口，主要是辛苦的，是没得问题的。
2: 是啊，没讲错，肯定这个我们肯定会抽时间来嘛说。
0: 与儿子的交谈，没有浓烈的火药味，也没有过于冷场的对峙，火候还算恰到好处。至少，儿子答应回来试一试。或许只有做纸的时候，老胡才最舒心。多年与纸的共处，他们已然成为老友。也许水池里的纸浆，更懂老胡的心声。

0: 兄弟。
1: 戴方生你好。
0: 今天我一看到你穿这个白子啊，我心里就高兴，因为这个卖得起价，是不是啊？
1: 这个能装卖。
2: 最近，胡宗亮也一直在探索纸品的改良和创新，研发手工花草纸，并用花草纸制作手工纸伞、台灯等工艺品，让古法造纸有了新的元素、新的样貌，村民们也燃起了新的希望。一条路蜿蜒了600年，胡宗亮用尽半生为他拓宽了边界，而此时最让他欣慰的不是纸上绽放的花，而是身边同行的人。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0: 贵州赤水，中国竹都。在这片132.8万亩的竹林深处，藏着许多非遗密码。卢华英出生在浙江东阳的雕刻世家，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雕刻技艺。上世纪90年代，卢华英来到了贵州赤水，一个家庭的未来走向自此改变。他把东阳木雕技法融入赤水竹雕，发展出刮、撕、削等适应竹雕的创新技法，开发出竹透雕、竹镂空雕等近千个品种。现在卢华英已是省级非遗赤水竹雕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1: 木雕的话，它要稍微暖一点，竹雕的话，它表皮那个铅那一层表皮很硬，而且很滑，就是那个刀雕进去那个力度啊，它不好见刀，那个木刀好见，所以竹雕雕起来要费劲一点。
0: 田雅佳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对竹子产生了兴趣，现在他也成了省级非遗竹雕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不过他对竹编更情有独钟。
2: 竹编他上手比较快，然后雕刻的话其实有点痛苦，因为你要不停地去练习，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编织的话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几分钟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我就可以做一个成品，它给我带的成就感了会更强一点。
0: 最近母女二人正商量着将竹编和竹雕结合，做一个能够展现赤水特色的创新作品。
1: 要不就做个台灯嘛？
3: 要的，嗯，我觉得你要做精细点的活，肯定就是边灯儿，如果和这个赤水特色有关的这些元素嘛，雕点儿边灯儿，
1: 嗯，
3: 你看赤水就是
1: 竹子之乡了嘛，
3: 哦，
1: 千佛之市哎。然后还有梭罗王国嘛，
3: 对头。
1: 你先去看哈儿咯，大瀑布、边古镇哦，还有我们一个那个，世界遗产，湖光哎。
3: 哦。那时候就这边，你正好这四个点儿嘛，你就是4块竹雕的这个制作了嘛。
1: 哦，就是四块。
3: 然后我一边4个面，我就编一个，绿角窗花，

赤水大瀑布，位于赤水丹霞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被誉为长江水系第一大瀑布，世界丹。

0: 三峡第一大瀑布，佛光岩，以侏罗纪至白垩纪红色沉积岩形成的丹霞地貌为基底，被誉为世界丹霞之冠。丙安古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保存完好的石器古寨门和依山临河的明清时期古建筑悬空木质串架吊脚楼而闻名。
1: 大瀑布的话，我觉得很震撼，那个水飘到我的身上，我觉得特别放松。然后到佛光岩的时候呢，我又感觉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啊，真的，我觉得鬼斧神工，自然的同时，瀑布特别震撼，就是有点肃然起敬。在丙安古镇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很温馨，就是历史的那种古老的村落呀。而且我也很佩服我们古人的想法，能在石头上面把村落给它建起来，我都觉得真的特别的厉害。
2: 你是说什么时候比较早呢？
1: 这几年之内，
2: 这起码都是十年往上做的。
3: 它难度看起来都不大哈，感觉没那些大家
2: 不大，这几个都大得很难。
1: 我说半点难，一头。
0: 就这样，赤水大瀑布、佛光岩、丙安古镇和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被确定为作品中四块竹雕的表现内容。赤水，中国竹编工艺之乡，作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竹编工艺，是赤水极具地方特色的一项民间传统技艺。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削平口、分块、起篾、刮篾、匀篾、煮篾染色等工序，就可以开始编织。卢华英坦言，早先并没有让女儿接力的计划。
4: 你首先会木工活，然后你要下料、规格料，你还推包，什么都要会，油漆也要会，所以就比较辛苦。我就不想她这么辛苦。
1: 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继承妈妈的这门手艺，但是201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那种，竹编的培训班，我当时就去报名去四川去学了，学了之后哇，觉得其实自己真的还挺喜欢的，我从可以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中途我都不休息了，就饭吃了继续又去接着干。
0: 得知女儿想进入这门行业，卢华英担心慈母出不了高徒，就给女儿找了行业内资深的老师拜师深造。
4: 我给她找的那个木雕的大师、竹编的大师，还有柳青雕的老师，我觉得你教她的话，你让她这么练、这样练、这样练的话，就觉得看见自己也有点舍不得吧，看不见就无所谓了。
0: 即便如此，妈妈在行业内的优秀还是让女儿倍感压力。
1: 出去了之后一说，啊，你是卢华英的女儿，哇，肯定很厉害，就会觉得自己如果干得不好的话，就是其实有点丢脸，就是压力也挺大的。
0: 如今田雅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制作的竹编作品也是获奖无数。
5: 穿的话有个问题，因为我这本来就是走过街头出身哈，比如说我给你穿了14，对不对？我就穿了这，
2: 要啊，阿根米条要啊，
5: 我晓得要。
6: 这边、
4: 这边当证明吗？
6: 这边证明要票，这边花儿要大点儿。
2: 瞧着呢，
6: 包到
2: 包到这个圈，要包金色。
1: 我当时我刚圈住那个竹编的时候，我

0: 觉得哎，这样也挺好看的。然后但是把竹雕镶嵌进去之后，我觉得它就缺这个竹雕，它刚好像它的四个支架一样，融合得非常的好。
1: 竹雕的刚劲风骨与竹编的浪漫柔美完美融合，恰似这对母女，母亲撑起前行的重量，女儿给予传承，变化与巧思。在卢华英与田雅佳看来，传承在于精神，要在更大范围内吸纳更多的技法与思想，所以他们也必须把技艺传给更多的人。
2: 同学们记住，我只挑了一。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和学生在一起，特别看到学生对我们这个感兴趣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的开心。
3: 竹雕的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个提供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收入。所以我有很多新产品出来了以后，我都没有申请专利，就是我的学生想做就等他们做。
1: 一根竹子在母亲手中被雕出了山川与花鸟，在女儿指尖被编成了经纬与春秋。因为这一根竹子，母女俩被紧紧连接在一起，一琢一磨，一折一编之间，记忆如一条静谧流淌的河，从母亲的掌心流向女儿的指尖，温润了古老的根脉，也滋养了无数正在生发的心枝。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建明兄，你此次出国考察，若不是从上海出发，我也必定会想方设法去北京相送。先生在北大有两项举措，可谓功不可没。一，教育改革，改变了一代学子们的观念和德行，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二是兼容并包，

0: 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计，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敬甚也，佩服。
1: 仲虎啊，你过誉了。伯当兄啊，这些年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你，感谢伯当兄这些年给我出了那么多馊主意。
2: 杰米啊，你还真得感谢我。你在北大的这段时光啊，必会让你终生难忘啊。
3: 政府啊，我听说你们内部又斗起来了。
0: 你这吴峰，你说什么疯话啊？哎呀，
3: 社会主义论战，你批判了张东孙；无政府主义论战，你批判了黄林双。你打算什么时候批判我吴志辉和陈延年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会给你留着面子的。你追随罗素，我没有点破；你鼓动黄林双退出共产党，我也没有跟你计较，因为咱俩本来就不是一股道上的车，犯不着吵架。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警告，不许再打延年和乔年的主意。他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道，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没有权利横加干涉。
3: 哎呀，我早就发过誓，再也不管你家的破事了。用一句上海话说，我和你，我来噻。
1: 仲甫啊，作为兄长，我有几句真心话想跟你说。人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我之间道虽不同亦可为谋。新文化运动是你和首长世之还有鲁迅先生你们这几人先起来，现在有些分歧也在所难免，但不要因为这个而伤了彼此的和气。这次我来之前，我告诉世之，要他到上海来与你好好谈一谈。
0: 先生嘱咐的是，最近我已经打算请首长和世之来上海一聚了。
1: 太好了。
0: 首长，世之，我很快就要去广州了。这次举家南迁去广东办教育，恐怕要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了。我所担心的是，新青年怎么办？他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归宿？这需要大家来定。为此，我已经分别致信德潜、育才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我诚恳邀请你们二位能来沪面谈，共同商量并解决好这个问题。热烈地盼望你们。
4: 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首长、世之，要感谢你们拨冗来沪上一聚，了却我一桩心事啊。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李二锅头，这是我初识世之时说的。世之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了。我来北京第一天，你和蔡先生在学士居请我吃的饭，咱们喝的就是二锅头。怎么，今天咱们在哪儿喝呢？
4: 山野间，把酒畅谈。来，
6: 来，仲甫兄，小弟我首先要恭祝你荣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官啊。
0: 我决定去广州，不是为了做官，是想为中国落后的教育做点事情。就像当初我们办新青年，不也是为了启蒙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素质吗？我给北京同仁去信征求意见，他们来信说意见都汇总到世之你这儿了，那世之你就先说说吧。
7: 我对新青年的现状很不满意，提出了几个方案供大家进行选择，意见都汇总在了首长那儿。首长，你先说说呗。
2: 好，鉴于仲甫兄要去广东任职，世之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在北京另外办一个刊物；第二个，把新青年迁到北京，但是要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第三，停办。这三条意见大家一致的反对，大家最后同意，既然仲甫
8: 无暇顾及新青年的编辑，
2: 可以把新青年迁至北京。但是迁到北京之后怎么办，大家的分歧很大，无法统一。后来大多数人还是同意了鲁迅先生的建议，把新青年的决定权交给仲甫，因为新青年毕竟是仲甫办的。世之，我这么说没错吧？
6: 我也想问仲甫，你身在广东，新青

0: 新青年继续留在上海，由陈望道来主持编辑。
1: 同意。
0: 我不反对，但是我真的很失望，我也很伤心。
1: 师侄，今天我们山野间把酒畅谈，有什么话，你直言。
0: 我为新青年的分裂而伤心。

0: 把你和首长请到上海来，既是为了新青年，也是想我们能一起交流思想。必须要承认，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我们对国家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我和首长已经明确无误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最终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和首长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1: 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在北大红楼听到几个同学在传唱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森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星照古今。但这是他们的看法，而我对你们两个人的信仰不敢苟同。你们说社会主义它能救中国，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不搞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才多少年，你们凭什么断定它适合中国？我的主张是，我们中国必须照搬美国的制度。我在美国学习了7年，我是通过我自身长期的切身感受得到的结论。你们呢？你们的结论从何而来？
2: 师长，以前我跟仲甫兄漂洋过海去寻求真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无数次的选择和探索，我们现在终于确定了一个方向。
3: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十月革命是我们的榜样，你崇拜的那个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社会主义能够解救劳苦大众，为了这个美好理想，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0: 师侄，我相信我们今天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我和首长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4: 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赞同和加入这个选
1: 择。好，好，今天我是少数派，我不和你们辩论了。窃以为，既然是选择，朋友之间就应当允许人各有志，君子和而不同嘛。我们三个人行至今日，信仰虽异，友情笃深，今就此点，
5: 弥足珍贵。
0: 好，好一个友情笃深，弥足珍贵。我同意。师侄，首长，我们三个人当永远坦诚相待。至于信仰的选择，孰是孰非，留给历史评判吧。啊，我们今日这山野间一醉，明日别后已是山岳相隔，世事茫茫。
6: 渭北春天树，
7: 江东日暮云。
0: 何时一樽酒，
8: 重与戏论文。

0: 来法国这么久了，还没吃过一顿饺子呢吧？今天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好，
2: 好，
3: 终于能吃上饺子了。
1: 年年，这是仲父先生寄来的，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2: 这已经是第四批了吧？ 看来我要是不跟着我父亲走，他是不可能撒手的。
1: 我可是亲耳听仲父先生说，乔年延年要是不信马克思主义，死也不会瞑目。
2: 那就请你回去转告他，请他放心，我们哥俩的信仰已经改变了。
1: 改变了？
0: 对，改变了。

0: 爱好了，青花，你们是怎么转过来的？太不容易了！来法国一年多了，亲眼所见，所有的试验都失败了，无政府主义它就救不了这个世界。我们过去对它的信仰，只能说是建立在屠杀之上。现在读了这些书，反复的琢磨，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我们要把这一腔的热血献给这个美好理想社会。点点。
1: 你确定要和无政府主义决裂了吗？确定。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代表蒙达尼派和克鲁梭派第二次坐到一起共同商讨联合行动事宜。第一次是共同商讨联合抵制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和购买军火的问题。今天是商讨抵制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生入学的问题。
2: 这是一个事关我们每个同学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下面，请赵世炎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同学们，我们绝大多数人来法国已经一年多了，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的官费生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学校学习。今年1月，华法教育学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钩。 法国大使馆停止发放对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现在，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以勤工俭学生程度太低、无法自费为借口，违反了之前的承诺和协议，不愿意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学。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仅存一点上学的希望也被无耻地断送了。同学们。
3: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4: 快！
5: 不允许你谈论过去的事情。
3: 启程，吴志辉背信弃义的消息，确切了。
6: 年年同学可以证明我说的信息。
3: 诸位，这本新加坡出版的杂志刊登了里昂大学的招生简章，明确规定，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得收入。
7: 这封国内来信说，里昂大学已经开始在国内招生，考试录取并缴足学费。按照这封招生简章，我们勤工俭学生将无一人能被录取。
8: 年年同学，吴志辉不是多次宣称会优先录取陈独秀的两位公子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吗？
3: 乐欢喜放心，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定和大家共进退。
8: 如果他吴志辉背信弃义，我们兄弟俩一定和他斗争到底。我提议，全体勤工俭学生赶赴里昂，
9: 进驻中法大学，
8: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大家先不要激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理智地去对待。我建议咱们先派出学生代表去找吴志辉，直接斗争。
10: 好。

0: 闹事吗？周恩来，你把同学们集中到这儿是想干什么？难道想逼宫吗？
1: 吴先生出尔反尔，拒绝接受勤工俭学生入学，同时你勾结陈露、法国当局，迫害并无理驱逐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事实证明，你是肇事的元凶。
0: 你们这些娃娃呀，怎么能信口开河呢？我吴志辉爱你们都爱不过来，我怎么舍得骗你们呢？
2: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与陈露等人狼狈为奸，用十分卑鄙的手段剥夺了我们入学的权利，这些证据你是抵赖不掉的。
0: 荒唐透顶！你们竟敢污蔑我吴志辉，对这种污蔑之词断然不能接受。延年、乔年，我视你们如己出，你们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啊。
1: 会证明的。
3: 延年，你不是说想要找吴先生谈一谈吗？现在正是时候。
2: 延年，该做个了断了。

0: 好，吴先生，我和几百名轻工减学生在门口等你，今天你务必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就在这儿谈。哎，我说，你们两个傻孩子呀，你们怎么能跟这种人混到一起呢？
2: 吴志辉先生，我们是来和你决裂的。您欺骗了我们，欺骗了无数跟着你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
3: 我有我的苦衷，爷爷，你应该懂得，里昂中法大学。
0: 不是七流所，更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光煞万剑。不过，我向你们俩保证，我对你们的承诺一定兑现。
1: 您也应该懂得我们，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做人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放弃了您教给我们的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
2: 那你们现在信仰什么？
0: 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
1: 糊涂！
4: 吴志辉先生，我们脚下的路我们自己会走，就不劳您操心了。
0: 我们等您的答复，否则我们绝不后退。
4: 吴先生，这是我翻译的国际歌副歌，您有时间看一下。
1: 爷您，求您，你们会后悔的。

0: 跟这些东西。
1: 马林，哦，你好
2: ，stress
3: 的飞机，
1: 你好，来坐坐坐。哎呀，让二位久等了。
0: 嗯，没事。
1: Thank you。
0: 没事吧？
1: 二位代表，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个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同意尽快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要求各个小组都派出代表参加。我们目前有八个党的小组，除欧洲组因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其余七个小组都已经确定了参会人选。我们给参会代表寄去了路费，每人100银元。陈独秀同志呢，因为急于筹措大学经费问题不能到会，李大钊同志呢也忙于主持北京八所大学的教师索薪问题，不能前来上海了。
4: Если господин Чен и товарищ Ли не смог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то какой смысл в нашем собрании?
1: 陈独秀同志虽然不能到会，但整个会议的筹备领导工作都是他来主持的。他给各个代表都写了信，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包惠僧呢，将作为陈独秀同志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上海组有李汉俊、李达，北京组有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组有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组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组有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有陈公博，旅日组有周福海，还有包惠僧，总共13位中共党员，目前都已经陆续启程了。这个呢，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租下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租期1个月，随时可以进驻。李达同志呢，现在正在为代表们入住做准备呢。开会的地方要绝对保证安全，究竟在哪里开？

0: 我们还在研究，不过已经有备选方案了。
1: То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все готово, ост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2: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与李达、李汉俊几次交谈后，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通过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杰社兄，实在抱歉，昨天没能去码头接你。
3: 哎，知道你忙，你现在做的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0: 开天辟地？
3: 对。
0: 好，这个词用得到位。到底是秀才出身，一语中的。杰社兄，可这开天辟地的大事不好办呢，这些天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呢。不然说什么我也要去码头接你啊。
3: 现在大家都说啊，你李汉俊是我党的二师兄。哎，这个说法实至名归啊。
0: 大师兄没时间露面，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杰社兄啊，你可一定要多帮衬我呀。这件事要是没办好，那我们可都成千古罪人了。
3: 共产党人随时听候党的召唤，你有什么任务你就布置。哦，来。
0: 啊，哎，这次大会呢，主要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大家商量，请您和张国焘还有我们三个人根据讨论意见来起草这两个文件。金师兄啊，你可是前清的秀才，功力了得，这件事可非你莫属啊。
3: 没问题，你提要求我现在就做准备。
0: 好，那我去给你准备材料。这里呢是博文女校的办公室，你要是嫌这里吵的话，也可以搬去我家写。
3: 哦，这儿挺好的，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和同志们讨论。大会在这儿开吗？
0: 为了安全起见，大会还是在我家召开比较合适。
3: 好，哎，咱们说干就干，抓紧一切时间。
0: 好。

1: 董必武先生吗？对，我是董必武。你是？先生，您好，我是湖南的毛泽东。
0: 新民学会的毛泽东？
1: 是。
0: 哦，润之，来来来，你先帮我拿下这个。好。
1: 哎，
0: 今天散步的时候啊，
1: 哎。
0: 刮了点桃胶，正好用上。
1: 早就听说过先生节俭，今天我算是看着了。
0: 节俭惯了，这沾一沾还能用。润之啊，早就想见你了，快请坐。
1: 谢了，请。先生，您是前辈。还要请您多多赐教啊！
0: 我现在啊，还正好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1: 我知道先生正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您尽管吩咐。
0: 马克思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符合这个性质吗？我跟几个同志探讨过，莫衷一是。
1: 先生，您问我这样的问题，想必已经有心得了。
0: 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调查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1: 是，这个调查报告。

0: 很有说服力。哎呀，我亲眼所见，鄂董乡城死亡甚肃，一屋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起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
1: 革命的反抗精神，
0: 我们武汉仅仅这三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
1: 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0: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
2: 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太好了！哎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云芝，你我二人彻夜长谈。好。
3: 先生，我被挑选为去莫斯科学习。
4: 特意来向您汇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马上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我们希望能够对团的工作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这次为了能使中国共产党一大顺利召开，我和北京的李大钊同志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5: 包括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我们也都做了回复。
4: 包惠僧作为我指定的代表，已经跟成功国一起出发了。这次我相信。 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定会开得很成功。可惜的是，我在这儿兼着大学预科校长，需要筹款，实在是脱不开身。李大钊同志也因北大事务缠身，不能到会，这是很大的遗憾。
3: 先生，虽然您不能到会有些遗憾，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必将是个划时代的大事件。
4: 嗯，我相信。
6: 哎，钟先，你不是要去参加筹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吗？
7: 怎么也到广东了？我从上海过来，钟先生，我给您带来两个东西。
4: 哦，什么呀？

这是上个月易白沙先生到上海嘱托我转交给您的。前两天易白沙先生只身前往北京刺杀许世昌未果，愤然跳海

石岩在信上特别提到，说延年和乔年正在经历着一场人生的伟大的裂变。钟先生，你们父子三人终于要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了。

0: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形势报告会，而且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也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葛树贵同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长辛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大家欢迎。
2: 葛先生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两句。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的5月1日，我们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正式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的组织，是党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的革命团体。我们现在不仅有了铁路工会，我们还有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人力车夫工会等各类产业工会和手工业工会。在各类工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的提高。现在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工人阶级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
3: 同志们，我也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喜讯，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好，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1: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追求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为我们事业今后必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志们， 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歌词应特那雄那样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同志们，3年前我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演讲，里边有一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么今天 我也郑重地跟大家说一说我最新的心得，那就是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而且我坚信，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

其作史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和领导者，开始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0: 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未尝试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链淀粉的早鲜米与金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

将排出 90% 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吧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

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

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3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交联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

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气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0: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折耳根吗？
2: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威宁苹果抢先上市，松桃玩具远销海外。我省推进乡村外贸，让山货变出口货。前六月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近30%。
1: 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举行，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0: 长征时军民同心架桥，90余年百姓接力守护，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探访红军桥。
1: 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全省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0: 贵州出台稳岗扩岗新政，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

0: 扩岗补助及技能提升补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

0: 放型经济，其中提出鼓励发展乡村外贸，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助东西部协作，我省加快推进乡村外贸战略，十个试点县市区多点开花，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推动钱货越洋出海，销往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又到收获季，在威宁县的这家果业公司分选中心，成批的新鲜苹果经过自动化分选线，被精准分为不同等级，输送到各个包装平台进行打包装车。24小时内，这些产自乌蒙山腹地的苹果就能进入越南市场。
2: 我们公司两条生产线24小时开街，同时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紧包装，以保障我们威宁苹果抢先供应市场。
3: 我们在这里装苹果呢是4块5一箱，在威宁本地的话，找到这行份工作也还是可舍了。
1: 威宁是全国西南冷凉高地苹果适宜区，也是贵州乡村外贸试点县之一。威宁苹果有着比北方主产区提前15至20天成熟的优势。海关部门落地出口苹果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加快威宁苹果走出去的步伐。
4: 威宁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反馈呢比较甜脆，我们就以这个为核心，在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我们的产品优势。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的话，就是在个2000吨左右，陆陆续续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好的印尼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马累。
1: 目前威宁苹果构建起种植、采收、冷藏、分级、包装、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出口552吨，出口额超460万元。而在武陵山脉深处的苗乡松桃，这里的玩具工坊也让数千名群众与国际市场有了连接。2023年，松桃县依托东西部产业协作共建园区，整合资金4900多万元，选址人口最多的孟溪镇建起了强村富民工坊，通过企业订单加工坊生产的方式承接玩具生产业务。
5: 目前工坊稳定就业850人，覆盖孟溪及周边16个乡镇，员工主要来自留守劳动力和返乡劳动力。
3: 以前在外面打工看不得小孩子，现在孟溪镇开了一个厂，洗车几分钟就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意了。
1: 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级玩具微工厂，每天生产玩具5万件，其中95%的产品供给海外市场。2025年，工坊累计产值超1.3亿元，分红110多万元。
6: 工坊落户我们村以后呢，带动了这个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每年都有分红、修路、装路灯、搞环境卫生，这些事都有了这个经费保障。
1: 在松桃，像这样的玩具工坊有20个，直接带动就业超6000人。今年1至7月，全县玩具出口额超1.34亿元，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
7: 我们先为外贸出口企业啊送上这个服务大礼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这个企业升级，在出口退税方面流程比以往更顺畅、更及时，在员工住房、子女上学方面都有具体措施保障这个员工待遇，助推企业满负荷生产。
1: 从乌蒙山上的苹果基地到武陵山间的玩具工坊，贵州乡村外贸多点开花。自2023年省商务厅等8部门印发实施乡村外贸战略的工作方案以来，10个试点县市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涵盖茶叶、辣椒、鲟鱼、中药材、果蔬、民族手工艺等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乡村外贸实际企业近200家。今年1至6月，全省农产品不含烟酒出口额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外贸朋友圈扩大到71个国家和地区。
8: 我们将推进一县一业、一品一策，进一步夯实乡村外贸的产业根基，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企业做好国际认证和品牌塑造，梯度培育外贸人才和领军企业。希望到2030年，乡村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实际企业呢年均新增50家以上，实现山货变出口货，前村优品变全球优品，助力乡村振兴。
9: 昨天，省政协召开海外侨胞贵州行省情考察座谈会。
10: 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孙成义主持。会上，林水清、雕刻家尤建民、李立勇等侨胞代表先后发言，为贵州发展成就点赞喝彩，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言献

0: 策。赵永清向各位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贵州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其效已显，前景广阔，潜力无限的势头日益强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氛围日益浓厚，已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创业乐土，为广大海外侨胞参与家乡建设、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坚定不移站稳政治立场，矢志不移厚植家国情怀，持之以恒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对外开放的促进者，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省政协要持续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港澳台侨与万事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和联系界别优势，团结海外侨胞，画好最大同心圆，广泛汇聚贵州走新路、展风采的磅礴力量。省政协港澳台侨与万事委员会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10月12号，副省长罗强赴六盘水市盘州市火烧铺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基层一线煤矿工人，并召开座谈会，协调推进煤矿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有关事宜。
2: 昨天，2026年贵州省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在贵阳举行，现场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3: 文旅业项目呀，从建设培育到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往往是5到10年。但银行主流的信贷产品呢，多为3到5年的中短期贷款，容易出现流动性压力。
4: 我们的经营主体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信用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呢，现金流受淡旺季影响波动明显，与金融产品期限结构、风控要求存在错配。
0: 旺季要流动资金接客流，淡季控房也得扛成本，非宜匠人缺本钱开拓市场。贵州文旅经营主体的难处在洽谈会上被直接摆上台面，直面问题。现场多家银行发布创新金融产品，从景区建设、民宿经营到个人旅居房按揭，覆盖旅居全业态。
5: 推出贵州银行旅居通金融产品，为避暑康养的新建项目、现有旅居项目提质升级、旅居民宿装修营运、个人购买旅居住房等提供全链条贷款支持，到9月末累计投放345亿元。
6: 我行推出贵州文旅专属小微产品，最高授信3000万，手机申请最快10分钟即可获得授信额度，民宿、非遗工作室、文创餐饮、研学机构都可以获得支持。
0: 这次洽谈会除了大景区大项目，银行也把钱借到了开民宿、做手工艺、搞研学的小老板手上。现场17家企业和9家银行集中签约，42.798亿元将投向景区改造、民宿翻新、扩建等方面。
7: 我们行打造了贵州文旅旅居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超市，项目开发投资贷款最长的18年，旅居房产个人按揭贷款最长40年，综合的消费贷款最长可以做到7年。
8: 我们和贵州银行签约到9.2个亿，主要完善云通生态体育公园、旅游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休闲观光步道，增加亲子露营、户外语言学等业态，给我们授信20年，基本上覆盖我们整个文旅产品开发运营周期。
1: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当地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它叫什么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跟随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9: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10: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9: 哦，下午还要人多，
11: 还是有点晃呀，坐在这儿。
9: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10: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6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9: 下暴雨防洪。

0: 我现在听到起这个民劳，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货。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罚他的款了。
1: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人们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
0: 34年红军过渡，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去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1: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
0: 那天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住了两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1: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
0: 现在守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在讲这个话呢，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的呀，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1: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
2: 近年来，全省持续深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形成多彩贵州特色的民主法治示范带，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3: 在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大木村，一场聚焦村里旅居产业发展的坝坝会正在进行。
4: 现在游客些提出来，按照这个人工湖的这个山林都修一块步道，有可能都会涉及到农户的山林土地，都看大家有哪想法。
5: 外边的游客来，仅仅都是从这下面转一圈，留不住客，多搞些娱乐设施啊。
6: 他讲的这都要从我山一些上去，我们支持的，厂我们带来的生意呀、
3: 大木村依托特色传统民居，联动周边村寨和桃源河景区，打造旅居集群。产业发展过程中，从发展定位到土地流转，从道路修建到民宿改造，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让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7: 坝坝会啊，经常开，他很多老百姓不理解的东西，通过会让大家说说笑笑的，让老百姓都清清楚楚。
3: 常态化的民主意识机制，让大木村的旅居产业实现规范化、品质化发展。目前，村里已培育20多家布依族特色民宿，统一经营标准、定价体系、服务规范，设立社旅纠纷快速调解机制。今年避暑季，接待旅居游客940多人。
4: 全部通过坝坝会统一思想，让所有老百姓知道我们工作的方向。村民自愿出让土地，投工投劳，土地流转全部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法律顾问提前审核条款，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依法建设、合法经营的主体。
3: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贵州还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创建，针对集镇社区治理特点，精准下沉法治资源，构建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遵义市余庆县红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居民们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站，社区安排法律顾问定期坐班值守，

0: 让居民商户足不出社区就能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
1: 给他指明那个正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之后，减少他们的诉讼成本，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地方政府减轻相应的工作压力。
0: 社区还联合当地商会、市场监管、司法所等共同制定集镇商户经营公约，明确定价、售后、投诉处置规范，引导商户依法诚信经营。
2: 我们社区把它划分了39个网格，联副长在下面收集民意、征求意见，反馈给我们的网格长。如果说现场处置不到位的，及时反馈给我们党支部，研究过后进行现场处置。
0: 精细化、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举措，让社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近三年来，红军社区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1件，调解成功率超95%。近年来，贵州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纳入省委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作为全省法治建设重点任务推进，贵州成功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抓点、串线、带面，形成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示范样本，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法治力量。
3: 快递进村，连着民生最后一公里；钱货出山，连着产业最初一公里。黔南州长顺县以入选省级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县为契机，取消镇级中转，建立邮政兜底、公交补充双向配送机制，构建全域寄递物流体系。
4: 在长顺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快递经智能分拣后，由客货邮专车、邮政货车和公交车送进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快递。
5: 以前我们只能去寄邮政快递，其他快递我们还要到代化站，不方便。现在有客货邮，很多快递都已经到村里面了，很方便。
4: 快递不仅要进得来，山货还要出得去。眼下正值紫王葡萄上市，邮政快递工作人员把服务搬到葡萄架下，现场检查、称重、打包、贴票，就地装车发货。
6: 以前我们自己采摘，带到镇上发货。今年的通过县里面客货邮的平台，他们到地里面既省时省力，也给种植户节约了成本。
4: 一进一出靠的是直达，长顺打破层级配送模式，取消镇级中转，建起县级中心统筹、村级站点覆盖、专线直达配送、多元运力补充的寄递物流体系。
7: 规划8条村级快递专线，规划4条公交带货线路，实现从县级物流中心到村级快递服务站点直达配送，全域覆盖。
8: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温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均至今年12月31号。温岗返还方面，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2025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的，可享受温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扩岗补助方面，企业和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每招用一人可获得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符合规定的职业等级证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
9: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各地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日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在贵阳的这所学校，442名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们授戴红领巾，大家齐声宣读入队誓词。
10: 我成为了少先队员，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做榜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热心的小朋友。
9: 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的多所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
11: 持续抓实少先队仪式教育，常态化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少先队员们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9: 各地还通过各类活动庆祝纪念日，安顺市举行航空文化进校园活动，黔东南州麻江县组织红色故事宣讲，让长征精神浸润少年心田。黔南州福泉市举办歌咏比赛，用歌声表达

0: 对祖国的热爱。
1: 严格要求自己，从小树立理想，努力成长为优秀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2: 结合长征、航空报国红色故事，开展微对课宣讲，透植队员们的红色基因，让孩子们在庄重的仪式中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与归属感。
3: 通过开展长征主题队会对课，组织长征主题故事会，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等形式，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今天上午，由省政府食药安委主办的2026年贵州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市举行。活动现场，食品企业和一线监管工作人员代表分享了食品安全履职故事，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作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开承诺。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展区，向市民提供便民检测以及食品安全、食品消费咨询服务。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科普短视频发布、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营造浓厚的社会共治氛围。
4: 今年主要是围绕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监管，开展网络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校园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肉类产品安全的专项整治，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已经上线运行。近期呢，我们也将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将监管整治的专项成效向社会予以公布。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该片将关键时段作为叙事锚点，生动刻画中国革命历史的高光时刻，是一部较好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炉的作品。央视新闻报道，遵义市习水县做强黔北麻羊特色产业，通过做好品种保种，延伸餐饮和深加工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新京报客户端关注贵州豚捕文化，在安顺，一支以00后为主力的表演队正成为当地地戏传承的新生力量。
6: 近日，农业专家组对黔西南州农林科学研究院选育的桂柳一号柳叶菜心进行现场测产。该品种为贵州首个选育的菜心品种，平均亩产超1200斤，已在安龙县等地示范种植。下一步，通过省级认定后，将在全省推广。
5: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Bazganda mı? Azga, Azgan kapıda. Evet, Bazganda.
1: Hoş geldiniz. Kashgar'ın Hanbaza. 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吗？
1: 说错，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得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性。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4: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4: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4: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7: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4: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看一下。
1: 哇，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2: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2: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2: 西红柿。嗯、
1: 错了。
3: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2: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2: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3: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4: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4: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4: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0: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3: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4: 对，
0: 一吃就能吃出来。
4: 对，嗯。It's too spicy.
3: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2: 是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八十八个袋子那样的地方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嗯，
2: 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翻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拉，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对，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1: 真甜啊，太甜了，
2: hold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一个壶，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

0: 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画了一个湖，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2: 这个是
0: 这个杜塔尔，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0: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0: 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0: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0: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
0: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0: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3: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1: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0: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1: 忧伤，
0: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1: 很直白。
0: 对
1: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0: 今天这茶馆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0: 对，
1: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0: 对，
1: 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0: 确实，对。
3: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

0: 踏实，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口里的
1: 姜。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
1: 黄萝卜。
3: 黄萝卜加这个东西
1: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这个麦。
4: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吗？
3: 我hold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吧，一般人吃咸的。
1: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2: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2: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3: 美食来了，美食，
1: 美食。哎呀，
2: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2: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2: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你看，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少端。
2: 这是他的创新。

0: 文馨，
1: 对。
2: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3: 很卡什，我觉得
0: 很卡什，这叫卡什卡尔，
4: 卡什咖啡，
0: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4: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0: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4: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0: 很喀什，
4: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0: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更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

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

0: 道。优势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零零

0: 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呀，就这样拌的就可以吃。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起来，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5: 棒，
6: 牛犊子。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7: 小子明，小子明，小子明，小子明！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4: 就随着菌安菌啦，我个人收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6: 哎，够了，差够了。
1: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但是我还没有19岁。
6: 这老了看老了呀。
2: 你让我做饭。
4: 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2: 没有没有。
4: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是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1: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6: 这里没有，
1: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

0: 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他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1: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1: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2: 开心了，
3: 好好，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直发好看，剪发好看？
4: 肯定是直发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3: 好多饭厅了在小肖拿5包筷子来，5包。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4: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子，这里还是我算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5: 细节方面绝对你能承担，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6: 小时候的味道，什么？小时候的猪油拌饭啊，就差不多。
7: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8: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9: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10: 那个店子要禁止了，我们。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多年。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洪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11: 老贵阳的味道。
12: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